U19 主杯的比赛，今天上午已经正式在广东亲友的恒大足球学校开始比赛，今天是下午的比赛。好了，主裁判哨声一响，比赛已经开始。面对我们直播镜头，由左向右进攻穿黄色球衣的是福建足协，身穿红色球衣。面对我们直播镜头，由右向左进攻的是上海足协。这是 U19 组别小组赛的一场比赛。哎，这球抹过去了，看看左边的速度。哦，关键时候是防守线一个倒地的拦截，把球拦了下来。福建足协的12号李卓航，关键的一个倒地的拦截，把对方在把球即将是进到禁区里面的时候，是非常坚决的把球是拦截下来，解除了一该场的时间的自己门前的一次危机。今天下午在比赛场地的这个天气条件还是非常的不错，现场没有下雨，虽然今天上午的比赛是场地是有点湿滑，而且是今天上午是在恒大足校这边是下一点点的小雨，但是我相信今天下午的场地条件还有天气条件是非常适合两支球队的球员尽早的进入这比赛的节奏，为双方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客观条件。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天下午上海足协和福建足协的这场比赛，双方的球员能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甚至也很期待下午的比赛能够有比较多精彩的进球。开场两分钟时间，上海获得一个前场左路的角球，进门柱的防守员是顶了出来，这个位置，哦，这球进了，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啊！上海足协的7号前锋王丹在禁区里面把握住这次的机会，队友是外围的打门，结果是球来到他的脚下，转身是右脚一记弧线球，这直奔球门的远角。我们再看一下慢镜，角球防守员顶出外围，左脚打门，结果这边7号的王丹右脚的一脚兜射是直挂球门的远端。在上半场仅仅是3分钟不到的时间，上海足协已经取得1-0的领先。那么对于是这个很早时间进球，对于上海足协球员的整个士气很有信心，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刚才王丹这脚的射门也射得打得非常的聪明，没有怎么发力，就是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右脚的弧线球，结果是打进球门的死角。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进球，在这么早的时间出现场面上的一个平衡的打破，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接下来的表现，这边利用速度抢断成功，压到进脚，再打一个推射，哦，最后一脚是打一个地滚球。10号的蒯继文也是利用反抢还有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禁区外围打了一脚是低射，稍微是比较正中一点，如果这球能够把球搓起来，其实对方的守门员已经是离自己的球门距离比较远，能够打一个高球绕过守门员头顶，可能有机会打进第二个进球，但是

0: 虽然没进这球，上海足协这一两次的进攻还有是反击的速度，然后打门也是非常的坚决。主裁判吹了四号刘铁成的犯规。后面是踢倒对方的十号李佳伟，李佳伟也是福建足协的场上队长。这球顶过来，有没有越位？裁判没有吹，还在纠缠当中，终于可以是把球解围到，这时候是示意这球是越位啊，刚才是边裁举旗了，这是一个越位球，看一下慢镜头啊。七号的王丹处于是一个越位的位置，左脚的一个过头球给到左边路，给到中间，看看这球有了，漂亮！福建足协左路一次快速反击，左路的非常精准一脚横传给到门前，队长的十号雷佳伟把握住这机会，门前的右脚的一个推射，把球是打进了上海足协的球门。在上半场六分钟的时间，雷佳伟的进球帮助福建足协追平这个比分，非常漂亮精彩的一次配合，也是非常简单有效。在短短是七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双方已经是各进一个球，一比一的平手。那这场比赛如果按现在这个节奏还有这个进球的效率，我相信也是会期待接下来时间有更多精彩的配合，还有更多精彩的进球。漂亮的一个左边路再给过来，防守员站的位置也是比较稳，没有丢掉防守的位置，把这球是挡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是刚才福建足协十号队长雷佳伟的进球。福建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对于福建足协球员来说，开场很早的时间就落后，但是凭借自己的精彩的配合，在第六分钟的时间追平这个比分，这对球队整个球员的信心也是一个极大提升。外围一脚左脚射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球还在福建足协球员的脚下。在前场是拼得了一个任意球，上海足协的球员这个防守有点是鲁莽，后面是撞倒了福建足协球员。
1: 过去一个，再过去一个，
0: 两个福建足协球员站在球的前面，可以选择是右脚或者左脚，两个球员不同的站位，不同的脚法是可以给一个传中球给到禁区里面。右脚的给一球，这球下来之后还是福建足协的球员把球给到外围，是队友的脚下。

0: 左边路。
1: 来，哎，出了出了出了。
0: 这球是没有压住，直接是将球传出了底线。
1: 哎，好球，好球！
2: 加油，开始！
1: 去年。
0: 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那当然是刚才是那个丢球，对于他来讲其实是责任不在他，的确是福建足协刚才那次进攻是打得非常的精彩，而且是队长中路的射门也是非常近距离的推射，这对于门将来说这是没办法的。本次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总共是有24支参赛球队，会在广东庆远的恒大足球学校连续的很多天的比赛，20支球队是分成4个小组，当然是在比赛的这段时间也希望各支球队的球员在比赛当中可以是发挥出他们平常训练的一个是真实的水平。特别来到恒大足校的这么好的这个场地条件，我们作为是球迷作为观众也是很希望看到每一支球队精彩的表现。右路这球那其实是稍微是传球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给防守员是伸脚挡出了底线。上海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的弧线球给到门前，这球太靠近门将，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很轻松出来把球是拿稳。前场的接握球，李佳豪。非常的干脆，大脚的往前开，这边哦，右脚的是凌空来一脚，是非常远的距离一脚是抽射，来自上海足协的七号王丹，也是上海足协的进球功臣。的确，可能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到对方守门是站位比较靠前，甚至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凌空的抽射，可惜是没能够是命中龙门球门。再给过来，这球地下没能够是停得很舒服往前的方向，然后外围

0: 所以再选择一脚射打门，结果打了一个是高射炮。其实这种传球也是，其实路线也是非常的舒服，但是王丹，上足协的七号王丹第一时间没能够是把球压得在自己跑前插路线上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结果在调整的时候已经拖慢了整个节奏。吹了犯规球，后场的起大脚。这球应该是，其实在前面接应的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也是没有去跑了。当然是边裁也是举旗，这就是越位球。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非常精彩一个倒地的解围，想来一个脚后跟，被防守球员是挡出了底线。
1: 两兄弟，你们俩别老吵架了，我吵开了。
2: 行，
1: 你好人，
3: 这个
2: 中间两个人杀一个。
0: 福建足协的角球，上半场其实双方获得角球的次数也是不少啊，就看看这个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后点，一点防守员蹭了一下。福建足协的前场左路的界外球，过得非常漂亮，左脚的给球来得住，这球幸好是在进门柱防守的上海足协球员，这球是把球头球解围，但是这球也是有点危险啊，如果稍有不慎，有可能是会出现乌龙球。继续角球，福建足协前场的左路开一个短的，右脚给到中路头球，看看门前有点混乱，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外围，看看上海足协的反击能不能再给快一点，这球给过来没问题，给到七号王丹，直接右脚的一个弧线球射门，这脚打门距离非常的远啊，的确有点操机过急。射门的是七号的王丹，你左边路队友有接应插上的机会，他没给，选择自己是20多米的距离右脚的弧线球的打门。这球给过来，再给，哎呀，没有和队友形成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结果自己的队长雷佳伟也没有跑这个位置，的确有点可惜啊。上半场的时间来到接近20分钟，的确是双方是在很早的时间是取得进球，打成1-1之后，似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都有机会

0: 打得也是比较焦灼。大脚的往前开，下来之后上了足协，这球员把球拿稳，连续的中场的控球传的这个是交换，也反映出两支球队在中场的拿球啊，在对方的紧逼之下也不是太容易。走路往前推，给过来十一号的张俊杰，右脚给过去，防守球员伸脚挡了一下。这里逼过来，差一点就可以把球是拦截抢断。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扔界外球为例，有点着急了。上足协界外球四号的刘铁成，裁判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福建足协其实在右路这个地方连续的界外球，其实这个机会拼出来之后，真的这个定位球任意球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这球是没有把球放在犯规的地点，所以主裁判又吹了回来，重新开球。连续的配合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可以转移到左边路，中间看看怎么处理，打一脚，这球是没发生力量，但是中路的摆脱之后还是非常的精彩，右脚的打门，结果是这球是没有压稳，而且角度也是不够刁钻。我对于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涵来说，这球是问题不大。后面有个推人，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
1: 别吵别吵，快点！
0: 哎呦，这球稍微停大了，看看这球压到禁区里面，哎呀，结果是想一个后脚跟给到队友，结果队友距离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看队长进到禁区里面再给到中间，防守球员是大脚把球踢得非常高，外围，这球是停大了，推大了。

是球过来之后，还是福建足协球员把球是给到前面，还是队长的雷佳伟，面对两个防守球员的确有难度。这球是犯规了，看来又吃牌了。福建足协的十二号李周航，一个防守的犯规，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的确这球从慢镜头来看还是非常的凶狠的一个铲球，一个拦截。其实刚才福建足协那次机会在门前没有选择打门，是一个后脚跟给自己的队友，可惜后脚跟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而且队友距离他的位置也是稍微远，所以这球是给到上海足协回防的球员一个是补防的机会。第一点跳得非常高下来之后，上足协左边路，哇，一个面对三个球员连续的假动作没有过去，直接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头球顶了一下，哦，这球非常有威胁啊！上足协应该是七号王丹的头球攻门，看一下慢镜头，那么稍微是偏出一点点，如果这球能够是顶正球门的话，这球是有机会打进球门，因为守门员的位置其实已经非常靠前。那么可惜是这球没有是能够是顶正球门。后场的大脚开球过了半场的位置，的确在中场的处理球的时间，两支球队是防守的时候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迫那个空间都压得非常的窄，所以是持球队员如果不能够迅速是摆脱或者是把球传给接应队友的话，可能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没有机会出球了。转移过来走边路，这球哎呦几乎是传丢了，幸好是十一号的张俊杰把球拿了回来，看张俊杰第一时间其实停得不算太好，再想给到禁区里面自己队友说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福建足协门将朱浩学也是招呼队友是往前压，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进攻在左路是用的比较多，
左边

就其实是有11号的张继杰，还有是左边位的4号的刘铁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就可惜是没能够是形成一两记是比较有威胁的是内切突破或者是传中球的机会。还是给过来给到是刘铁成，结果这球又丢了，这个回敲球也是其实非常危险啊。上主现在是非常有耐心，在中号场是进行一个传递。那么当然是福建足协也不会太着急啊，他们也是收缩在自己的半场。这球给到中路，这球，哎呀，打在立柱上面弹了回来。哦，这中间的包抄也是非常的倒地的铲射，也是非常有危险。还是上足协7号的王丹。这球是左路的传球，非常的漂亮，可惜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王丹的射门虽然球速比较慢，但是是过了门将，打在是左边的立柱上面弹了回来，差一点就可以改写场上的比分。所以其实每一次边路的突破，如果能够是给一些威胁球来到中路，在中路包抄队友是有机会形成射门甚至是进球的机会。对于刚才上海足协这次进攻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危险。主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防守的犯规，上半场时间来到了32分钟，上海足协和福建足协还是维持1-1的比分。一个过头球，防守球员把球给到前面自己的队友，这边还是给掉过头球，看看没有越位的情况下，哦，这球是边裁举旗了。11号的张俊杰也是处于一个越位位置拿球。小心点，三个上海足协球员是围了上来。看一下是福建足协有个球员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17号华培辉，应该是刚才是和对方球员碰撞的时候是感觉到有点疼痛，现在已经站了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在右路再给上来，这比较明显的队友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

队长的雷佳伟落入对方的越位陷阱。头球往后。

小心一点。哎呀，这球，哦，几乎是给对方的前锋的队员抢球成功，七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最后是抢下来之后最后一步，结果自己也是重心不稳啊，把球烫大了。的确，在后场的这种是后防队员的传接球，包括和门将之间的一些传接球要小心。刚才福建足协在后场几乎是给到对方前锋王丹一个机会。吹了福建足协34号郑华的犯规，后面很明显有一个是用手压人的动作。还是给到左边路，张俊杰刘铁成之间的配合，看张俊杰怎么处理，给到中间位置，中路转身一脚打门。哦，这球是非常的连贯，在大区域线外围的一个漂亮的转身，然后右脚兜一个弧线。再看一下慢镜头，这两三脚的配合非常的精彩，转身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的确，这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在前场的左路包括中路的一些配合，可以说是越打是球员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而且是敢于在中路密集的地方，对方防守球员密集的地方做一些中路的渗透的配合。还是给到左边路，张俊杰回敲一个，韩阳转那个方向，力量有点大，拼速度，一个倒地的拦截，破坏对方这次的快速断球反击。福建足协球员也是压迫了上来，这球给过来没问题，守门出来了，看怎么处理。哦，这球还是越位的，七号的王丹，其实这个前插的限度是非常的明确，可惜是前插的时间和队友给球时间是没有够形成一个非常默契的时间上的配合。给到右路，但是右路面对对方3-4名的防守球员，想要个人的硬式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翻墙的时候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是8号的海翔在翻墙时候的犯规动作。上半场的时间已经是来到40分钟，双方还是1-1的平手。看这球，防守球员这一关键时刻一这个倒地的拦截非常关键，马上这边一个过头球又形成一次快速的反击，也是福建足协的防守球员倒地铲球破坏出了边线。

八号的张元。左脚的传中球，那么其实这球是没有蹭好啊。如果是能够是把球是能够点到自己球员的控制的范围或脚下面，可能是其他队友有机会在门前是形成打门的机会。门将的球门球大脚开过半场，也是直接弹地之后出了边线。这球给的有点深，自己队友还没能够上来。看一下福建足协的反击，直塞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也是边裁举了越位。时间来到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可能加上补时就那么个四五分钟。通常这个时间段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段，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来到上半场的临近结束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做好是防守，因为双方是暂时是1-1的平手。如果在比赛上半场最后的时间呢丢球的话，对于整个下半场的调整或者是中场一个技战术一个调整，是其实是对于如果落后的一方球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这球过了守门员，这球看看，这球打进。一个长传球过来之后，是上海足协的前插的球员把握住的机会，张球打进。我看一下是不是十一号张俊杰，镜头是给到十一号张俊杰接队友的后场的长传球，面对出击的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挑过守门员之后，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漂亮的长传过头球，在大禁区上张俊杰是挑球过了对方的守门员，左脚把球打进空门。结果在上半场临近可以说结束的时候，43分钟，张俊杰帮助上海足协再次领先对手2-1。那么这球就非常关键了，好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在上半场结束之前能够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可以说是对于上海足协来说，整个中场时间的一个计算数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人员调整是非常的有利。还是张俊杰着陆，裁判是吹了张俊杰的手球。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上半场补时是2分钟，

当然球队领先，门将稍微是出球的会稍微慢一点，延误一下这个场上的节奏。给过来，看看福建足协的反击，还在脚下，但这球是对方后面有犯规动作，主裁判也是吹得非常果断，看来要吃牌了。看一下是上足协几号吃到黄牌。在前场的左路一个位置可以说相当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上足协的五号陈乐云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距离如果选择直接打门的话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看一下福建足协的两个站在球前面的球员采用什么样的脚法，右脚的直接打门，这球距离比较远。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判断的非常准确，一个侧扑把球稳稳的摁住。好了，这时候是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暂时是2-1领先黄色球衣的福建足协。那么我们也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上海足协暂时是2-1领先福建足协。那么中场休息的时间，双方在下半场刚上场也是有人员的调整。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换下了两个球员，分别是2号的梁家豪、8号的曹哲哲，换上是12号的周岩、14号的李子华。而福建足协是换下5号的陈宇超，还有35号的李家豪，换上2号的任国豪、32号的陈浩贤。刚进来一个陈浩涵。下半场一开场，双方都是进行人员的调整。的确，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也是打出一个是比较激烈的拼抢，还有是门前的机会的把握，有3个漂亮的进球。看一下经过中场的休息时间的调整，下半场回来之后，两支球队在场面上的一个战术还有人员的调整的变化，能不能是按照教练员的这个部署可以是取得效果。福建足协2号刚上场的后卫任国豪吃到一张黄牌，有一个是非常可以说是凶狠的拦截。

抢球，在球室其实对对方球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危险。的确，下半场刚换上场的球员也需要是尽快适应场上比赛的节奏。这次右路的进攻，那幸好是福建足协的十二号的于卓航，一个倒地的拦截，把球是破坏出了边线。福建足协一路带球压过了半场的位置，给到了右边路，右边的有自己的队友，有一个是套边，结果这球没给，看上足协的反击，左边的速度非常快，再给过来，两个球员看看能不能压进去，面对守门员，这球哦，这球守门员挡了一下，然后反弹到自己防守球员身体上，直奔球门的方向，幸好这球速不快。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一个转身的防守，就把球是稳稳的拿住。朱浩学关键的一个是拦截，还有是关键的一个扑救，避免了球队在下半场开场很短的时间再次丢球，转了一个方向给到左边路，一对一左脚的给球，这球顶到中路位置当然是比较高，而且是球速不快，对于上海足协的守门员门将张宇航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很轻松的把球拉稳。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在刚才的争顶头球当中是碰了一下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十一号的张俊杰也是非常积极，刚才这球是回到自己的禁区里面进行防守。主裁判吹了福建足协球员的犯规啊，应该是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对于暂时1-2落后的福建足协的球员来说，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下半场还是有非常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追这个比分。一个犯规球

七号的林宇辉还有十七号的华培辉，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后面，看看一个左脚一个右脚是谁来主踢这个任意球。右脚的弧线球给他进去，头球顶到中路，当然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是不是顶得太轻松。我们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这个球是扔得有点远，但拼抢回来队友没出界，上足协球员也是大脚往前开，再给上来，结果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脚下，左边路散足协，这球还没出界，是属于福建足协的界外球，非常出名的防守，先把身位卡住，在后场也没什么出球的空间，但是也不用太着急，还是可以在后场的队友之间可以来到几脚的传接球，自己往前带，最后一步是烫大了，十二号的周岩，下半场刚上场没多久的队员，一个漂亮转身摆脱，加速过了两个防守球员，看左脚给到禁区里面，福建足协防守球员这球解围非常的关键，这球吹了手球，福建足协三十三号啊邓成竹是有点不小心，这球是用手碰到了皮球，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可是选择直接打门的，其实这个比较稍微是虽然是稍微偏右一点点，但是其实左脚和右脚的球员都可以尝试来一脚，两个上海足协的球员站在球的后面，这时候十八号的海翔也拉到了边路，靠边的位置，看一下这脚的任意球，右脚的哦，右脚打一弧线稍微有点高，十号的蒯继文选择右脚的一个弧线球，结果这球还是没压住，选择自己的带球的突破，
过掉一个防守员，这球防守员是卡出身位，最后一个中卫卡出身位，把球回传给门将，门将是解围出了大禁区外面。一个长传球，应该可以再出底线前给到中路，防守球员头就蹭了一下，下来之后复原出线的球员把球拉住，连续的转身摆脱，左脚的大脚长传球，这球是给的是比较深，在前面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队友在传球线路上的这个位置。还是选择在后场的一个长传球，但是这种比较正面的长传球是对于防守球员来说是比较容易判断球的落点。现在需要两支球队球员，特别是暂时落后一方的福建足协的球员，需要的是耐心，还有的是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对机会的把握。这球的左脚长传球也是落点，也是可以找到队友的前插的位置，可惜是落地之后，这球是防守球员的回防的转身的速度，包括是卡位还是做的相当的不错。有点轻了，但是也要称赞是福建足协的球员丢球之后反抢是非常的积极，刚才是34号的郑华一个积极的回防，把球也继续抢断下来。后场的控球福建足协，接着是左脚的一脚长传球，还是有点急啊，这种球其实可以在后面可以传到一两脚，主裁判吹了一个阻挡的犯规。这球11号的张俊杰利用自己的速度人球分过，为球队在前场走路是抢得了一个是任意球。左脚的起高球给到禁区线外面，球落下来还是上足协在外围的控球，再起球一扣，右脚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右脚的打门比较正中，福建足协的门将朱浩学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这球是其实扣是扣得非常漂亮，结果是右脚的打门这个角度还有力量是没有发上，打得比较正宗。

这段时间双方的攻防还是创造了一些门前的威胁还有打门的机会。直接一脚大脚的过头球，防守球员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拿下来给到边路队友。看一下福建足协这次能不能组织是有效一些的进攻。那么当然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那么基本上是在中场位置已经进行是积极的抢球，使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使福建足协向前推进速度是延缓了整个节奏。上海足协有一名球员是躺在了草地上面，应该是刚才是拼抢的时候有点受伤的情况，估计问题也不大。十号的蒯奇文，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路，也有直塞球上去，两个防守球员一个倒钩的解围。十二号的周岩左路突破，这球还没有出底线，力量轻了，这球传过来看怎么处理，想给到禁区里面，但是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的确是没什么传球的空间。这球后面是勾脚的犯规，慢镜头，七号的王丹，后面有个比较明显的是勾脚的犯规，一直往前推，可以给了，稍微给慢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把球挡了一下。一个转身，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再做一个配合，这球，这球是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虽然是福建球员前面前插的队员是在禁区里面倒地，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推了过去，双方球员身体上有个接触。

福建足协的前场右路的角球。李逵开一个短角球，再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被防守球员在很近的防守距离挡得出底线，继续角球。还是开了一个短角球，看这次给到禁区里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哦，这球其实是给到了空档福建足协的球员，结果是这球弹了一下就没把握住。这反击四打三，一脚吊射，也看到了对方守门员是站位比较靠前，选择自己的一脚吊射。十二号的周岩第一时间没有给到队友，选择自己左脚的一脚吊门。福建足协门将朱浩学也是一个后撤，把球稳稳的拿住。球在外围，选择直接右脚给到禁区里面，结果全部漏了过去。再给到禁区里面，这种球是的确自己前边的队友是很难去抢这个点，而且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比较快。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全场比赛时间过了七十分钟，还是上海足协2-1领先福建足协，当然是三个进球都是上半场打进的。下半场回来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非常的焦灼。有机会，但是也是机会出来之后，暂时还没把握住。福建足协后场开的越位球，我们刚才上海足协那次的长传球反击，自己前边的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想给过去，幸好福建足协的防守球员也是判断到了球的方向。

前面其实没什么空位给球，就回敲给后面的防守的自己的队员。但是看得出来，在比较狭窄的这个整个是大禁区线到是中场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少的一个机会。福建足协连续是两个人的换人调整，的确也是过了70分钟，球队暂时是1-2落后，也需要是换一些是替补球员上来冲击一下对方的防线。给到右路，塞到禁区里面，这边防守球员也是卡位卡得非常的坚决，卡住对方球员的身位，把球让给了自己的守门员张宇航。看这次机会，外围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很突然，但是球也是没压住啊。12号的周岩左脚打门是打了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上主角也是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7号的胡明宇。球虽然是比较靠边一点，但是还可以找到队友的脚下。把球分到右边路，但是真的一过半场的位置几乎没什么空间可以给到福建足协的球员是用球，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的反击，虽然速度没打起来，但是可以是把球控制在脚下。后场左脚的起球，这球有点着急了。英朗的拿身位，把身位卡住，看右边路的进攻。防守球员倒地拦截。

全场比赛时间过了77分钟，双方球员的体能其实也是经受了考验，来到比赛比较靠后的时间，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一个直塞球上来，上足协球员也是非常机警的，一个是扣球，对于双方球员来说，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对于体能还有意志方面是比较煎熬的，看谁能够坚持住。两支球队一球的差距，在远端上海足协有一名球员刚才是在对抗当中倒地，对于进场也是进行了简单的治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那当然是也是需要出场边是再进来九号的韩阳，给了一个直塞球，我们守门员大脚的解围也是踢得不远，福建足协继续换人调整，换下7号的李宇辉，换上是16号的王一涵。球球喷出来，第一时间上足协球员投球解围，外围有没有机会打门，这个球稍微是带多了一点，看看上足协的反击，前面队友的位置可能是跑动的位置比较不明显，所以没有出球的机会。右脚的给球，这球是给的有点大，看看能不能追上，拼回了一个界外球，12号的周岩，右脚的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速度是右边的速度，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速度都非常快，福建足协的界外球

这球没有给，看这球怎么处理。十二号的李周航，还是右脚的挤到禁区里面，那么这球是太靠近守门员张宇航，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这球给过来右路，看最后怎么处理。这个推球的线路似乎是推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还是防守球员及时的解围。这球给了上海足协，应该是吹了上海足协犯规球。的确刚才是碰到了福建足协的队员出了底线，但是最后反抢的时候上海足协的球员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那么裁判的判罚也是看得非常准确。留给福建足协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太多，需要是抓紧一下进攻的节奏。球队暂时1-2落后，塞过来，这边能不能卡住身位？右脚给到禁区里面，看看能不能转身打一脚。这球，哦，防守球员在球门线上把球是挡了一下。其实刚才福建足协在禁区里面的机会也是出现了，但是始终最后把握机会能力，最后一脚的打门。也是没有打出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主裁判这边是掏了一张黄牌，来看一下，是这黄牌是给到了上海足协十二号的周岩。福建足协看看这，哦，应该是刚才是主裁判是把刚才那球吹了回来，看看是不是已经出边界了，还是一个犯规球。应该刚才是出了边界，上海足协的界外球，硬往底线推，这球是被对方的防守员很聪明的卡住身位。也需要抓紧点时间，福建足协的球员守门员也是很快的把球给到自己后防的球员。一个直塞球比较深，速度也比较快，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

出来稳稳的把球拿住，

0: 全场的比赛来到接近88分钟，上足协场边也是进行换人的调整，换下17号的胡明宇，换上16号的秦乐天。看一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能不能再看到有进球。给过来，上足协的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解围掉。队长的陈乐云，大脚的解围也是毫不犹豫啊！的确，在半场防守的时候，而且是来到全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在防线上的防守应该是果断一点，解围也需要干脆一点。长春的过头球，外围再调，这球是面对对方几名的防守球员也不容易，是过掉对方几名防守球员，一个漂亮倒地拦截，左脚给到禁区里面，看看这个点，还有给到中间头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了。上海足协的球员在进门柱的头球解围非常的关键。其实在倒地的时候还没能够起来的时候就一个弯腰的头球解围。下半场补时是4分钟，的确来到比赛的最后时间，双方球员的体能也是消耗的比较大，陆续有一些球员是出现受伤或者是出现抽筋的情况。上足协抽筋的球员需要担架队，是要抬出场边进行治疗。的确，来到下半场补时的时间。
1: 别喊，别喊，队员，别喊！
0: 而且在前场暂时1-2落后的福建足协，还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场边换人，换下7号的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可以说比赛来到了最紧张最关键的几分钟，开个短的角球，看看右路的角球这个传中的质量，左脚来到门前，哦，这球啊滑门而过，那么幸好是防守球员在关键的位置是一个头球的解围。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

我们头球的解围，把球是撑出了这边的底线。来到是比赛最后的时刻，也需要是两支球队的球员咬牙坚持，双方的体能也是拼到了可以说是比较极限的一个是地步。主裁判也是对两支球队在禁区里面的球员的一些动作进行了口头的提醒。华培辉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是福建足协给到禁区里面，一片混乱，防守员大久解围出了禁区，连续的摆脱，看看最后出球的机会，来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很稳的把球接住，最后时间上海足协还有进攻的机会，左脚的给球，防守员顶出外围，外围看看怎么处理，左脚再给到中间，还是防守员头球的解围，这球右脚没什么力量，这球守门员当然是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最后时间段看看福建足协能不能再打出一次有效的反击。给球到禁区里面看一下，结果这球是没有碰到，可惜了。比赛最后的时间段，裁判还给了一点时间，大脚的解围，前场的界外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以2-1战胜了福建足协，取得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小组赛的这场比赛胜利。我们恭喜上海足协，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见。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一个月。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他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车，你看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又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说好，你在车上。等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到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把这个一对手在我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1: 啊，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啊，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他就怎么学，你这么挂了档来跟着
1: 也学学挂个档。
2: 哎，
1: 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哎，对。

0: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1: 对了，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了。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坚持到1997年嘛。19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呢。
0: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0: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0: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0: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0: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1: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这
0: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1: 那3岁半。
0: 3岁半。
1: 对，走了3天3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里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0: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1: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也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边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着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0: 哦，能打听这个？
1: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哦，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后来我就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0: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1: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0: 全都在找孩子。
1: 哎，对。

0: 出来了就说就在一个山上那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盖什么，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嘛，那是抢不住人的。我们走去走来呀，都没想到那你们火车站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太破了，
1: 太破了，
0: 已经垮掉了那种嘛，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
1: 后来我在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
0: 一直后悔到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了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那么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我车厢嘛，那个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着邓美丽一间列车，一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断了，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是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你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
1: 嗯，
0: 就是去开找车开。 找这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
1: 嗯，
0: 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正好后来就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 饼干啊之类的小，就出来车上吃嘛。后来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没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刹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
1: 哎，
0: 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又够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
1: 嗯，
0: 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1: 拿烟头烫自己，
0: 对，
1: 哎呦，
0: 一烫一样，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嘛，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1: 到
0: 不了时间。 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哪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就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1: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
2: 这个广东啊，广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
3: 嗯，
2: 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嘛，一直都没有。这样跑了多少年？
3: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2: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找那个儿子嘛。
2: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 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 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1: 2015年嘛，嗯，
0: 2015年5月13号，嗯。 这小的儿子，
1: 嗯，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

0: 体脂肝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体脂肝很高的体脂肝，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嗯，有体脂肝。
2: 当时他从那里插环打下去，打下去栽到那个臭水沟里，淹死的。
1: 啊？从那坎儿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嘛，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爱儿子拉上来的。
1: 哎呀。
0: 别走，不一样，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
2: 走那个
0: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久不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以后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刀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7年，开大货车只有7年时间。
1: 只有7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啊、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道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们。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跟你一样了。
0: 妈妈伸出手帮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

0: 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1: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2: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陈金峰。
2: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28。
2: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3: 福建。
2: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3: 福建。
2: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3: 知道啊。
2: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3: 2017年。
2: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3: 偶然间听到的。
2: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3: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2: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3: 被拐卖的。
2: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3: 有时候会想。
2: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3: 找不着。
2: 你现在过得好吗？
3: 挺好的。
2: 结婚了吗？
3: 没有。
2: 自己一个人？
3: 对。
2: 工作怎么样？
3: 还行。
2: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3: 不住一起。
2: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想见见你们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面对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3: 不知道怎么说。
2: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4: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2: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3: 92年。
2: 几月几日呢？
3: 8月15。
2: 谁告诉你的？
3: 我养了我爸。
2: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5: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2: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6: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2: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力，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

0: 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

0: 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
3: 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 并拢。

0: 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
0: 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暴露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
1: 掘地师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0: 别哭。
2: 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

0: 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就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
1: 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
0: 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是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跟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们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2: 弟弟是那个的两千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有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
3: 吧，
0: 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2: 对对，在马川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海，长江三峡那条河海。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的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3: 走路找，
2: 对，找完儿我到过河南湖北山东德州，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3: 做起了棒棒。
0: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我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里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3: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0: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3: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着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

0: 这样算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1: 补贴家用。
0: 对，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八九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我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0: 对，
2: 十个人抬的，我肩不
0: 上，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2: 就晃，
0: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3: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们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1: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0: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哎呀，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

0: 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嗯，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我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哎，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呐，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2: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这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

0: 阿爸，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2: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3: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鱼蟹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1: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9月出生的，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

0: 咱们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嗯，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住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我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0: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0: 现在很幸福了。
2: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
1: 嗯，
2: 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

0: 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0: 一个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

0: 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

0: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在力与美的碰撞当中解读甜蜜的科学——拳击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竞赛单元。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男子63.5公斤级的较量，这是1/8决赛的一场交锋。首先，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的红脚选手美塔浪。Welcome in the right corner, 美塔浪 from China。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蓝脚选手来自中国，杰森。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63.5公斤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Yeah.

0: 现在比赛马上结束，红方运动员控制距离比较好，而且古巴也是世界拳击强国。
1: End of round one。
0: 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方板凳没有放到位，古巴选手身高臂长，而且以重远距离为主。新疆这位运动员中近距离打得比较好，但是现在一直在被古巴队员控制住。古巴选手击中一手后手拳，现在蓝方找机会准备刺激反击，但红方运动员步伐灵活，距离控制好。现在蓝方只有近距离连续攻击对方才能逆转，现在把对方逼到身前脚，红方一直中远距离控制蓝方。蓝方应该在近距离再主动一些，蓝方应该对方一出拳就应该争取抓上对方的拳，如果光这样打的话很难抓上对方。对，继续。对，蓝方现在反击做的还不错，还是在应该积极主动的逼近对手。单方反击拳，红方应该再主动一些。第二回合结束。第三回合开始。
1: Round three。
0: 现在蓝方打得比较主动，红方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双方现在以中近距离为主，看谁能把对方抓上，重拳抓上对手。现在蓝方运动员打得比较主动，红方伺机反击，但应该再主动一些。

0: 永康运动员利用应该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远距离就开始击打对手。现在双方正在都找机会。还有半回合比赛，看谁发挥更好。双方现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是命中率不是太高。南方后手拳得点，现在双方体能下降，都贴合到一起，有效拳不多。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南方防守也防得不错。比赛结束。
1: End of bout one.
2: 这场揭幕战非常的精彩，经过了三回合的激烈较量，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蓝胶拳手史奈哈乌。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古巴选手身材较为修长，擅长中远距离的攻击，关键的时刻两人之间的距离啊把控得十分到位，而我们新疆的这位选手呢则是更为擅长中近距离的攻击，十分的被动。好在在第二回合时他也逐渐摸清了对方的套路，也开始伺机反击，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到了第三回合呢，双方也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进攻的机会，不过因为体力的急剧下降，两人出拳的质量也都有所降低，但是两位选手仍在不遗余力的出拳，不放弃不气馁，这也正是体育精神的完美体现。从赤手相搏到规范的擂台竞技，拳击的史诗是由昆斯伯里规则写就的第一章。在1867年之前，拳斗近乎于野蛮，允许徒手抱摔甚至是地面缠斗，而昆斯伯里规则的颁布也首次确定引入了拳套的使用，它也定义了三分钟的回合制，并且规定禁止搂抱与摔跤的动作，此外还确立了倒地十秒判负原则。正是这套规则让拳击成为了文明的竞技体育。那么说到这里呢，不得不提出拳击的经典美称甜蜜的科学。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都会心生疑惑，哎，拳击这样的野蛮运动怎么会和甜蜜扯上关系呢？原来啊，这一称谓最早是源于19世纪，它是由英国记者皮尔斯·伊根提出的，原指是瘀伤的甜蜜科学，用以形容拳击中精妙的战术、步伐、距离控制以及心理博弈，强调拳击手需要兼具坚韧与智慧。不过拳击具有科学方法论的这一观点早在18世纪的晚期就由拳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丹尼尔·门多萨引入的。当时的拳击手们为了争夺奖金而搏斗，他们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受重伤甚至因此丧命，而门多萨却创造了防守技巧，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抵御攻击，其中之一就是跳步，在左右跳动闪避对方的同时还可以为出拳

0: 全做准备。1789年，门多萨正式出版名为《拳击的艺术》的著作，这不仅让拳击逐渐成为甜蜜的科学，也为1860年昆斯伯里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拳击从街头斗殴走向竞技运动的转型。回溯了拳击发展的重要节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5000米的比赛视频。运动健儿们即将在田径场上展开12圈半的角逐，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郑文海，来自西宁市代表队的选手。于水庆来自大连，他在此前的各种预赛的成绩保持得相当不错，应该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佼佼者。陈羽凡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2: 比赛即将开始。
1: 比赛马上开始了。进入起跑线，准备。鸣枪，出发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运动员们出发了。在场地上要进行12圈半的角逐，多少这个项目的时间也会比较长。通过这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可以从中再去领略运动员们的风采，过程当中还能再去看一看男子标枪和女子铅球的同时进行的项目。田径比赛呢，在中长跑的项目当中，运动员们从出发初始阶段到途中跑的中途阶段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一般的选手是分为这三个阶段进行的。尤其是在刚开始初跑阶段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领跑的现象，大家现在看到的很清楚，大家是一个团队，这个时候互相完全没有拉开。领跑或者是前三位的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跟终点的这个名次有的时候变化应该是很大的，这种变数在途中跑还是到最后冲刺会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有些观众可能会对田径有略知了解的话，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的领跑选手多少可能会吃亏。实际上我们对于田径的中长跑项目的了解，这种想法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领跑呀，是你决定了这么整个一个团队，目前你们是一个团队整体的一个速度，你的把控，你的这个时候步幅的调整，呼吸摆臂，控制着整场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比如突出的运动员有成绩相当好的，你这个时候要想打破一个记录的话，你可能就要像于大家看到的这个于水庆跟在后面，他都是一个这个项目很有实力的选手，他可能在了中途我再超过你，再表现出我的后半程的一种实力，在这个时候我不去领跑，领跑的是比较累的。如果大家习惯开车的话呢，也都会发现这一点，我跟一个车我很方便，我是如果走在前面就显得很累，你就要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跑道上现在谁在前面呢？领跑的应该是有变数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

0: 现在我们看到是来自大连的于水庆，他这个时候当然不让啊，在六分多钟以后处于领跑的位置了。整个第一梯就这一个梯队的话，慢慢要形成可能两个梯队了，已经有这个迹象了。一条直线拉的现在很开，大家从这个角度画面看得比较清楚了。已经过了七分钟，当然这个时候于水庆是否能够把目前的这个一条线的这个名次保持下去呢，一定是很难说。还剩下有六圈，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赛程过半还剩六圈的时候啊，真正的较量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于水庆占据领跑的位置后，他也开始缓慢的提速，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逐渐分为了两个梯队，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0: 梯队上是有变化了，现在前四位运动员形成了一个第一梯队的阵容，那么中间呢是多名选手，后面的还有一两位已经开始明显的拉开了。八分多钟过去了，通过前面这四位选手啊，于水庆的这个领跑来看呢，速度真的是越跑好像越快了，没有一点这个疲惫或者说是放慢，真是这就是后劲儿足不足，体能的分配情况明显的第一梯队出来了。第一方阵的四位选手整齐划一啊，后面的就显得参差不齐了。这是中长跑项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长跑的项目呢，这个我们就要观察运动员什么呢，从踝关节开始，脚面的触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滚轮一样，从后脚跟着地往前过渡，两腿之间的交叉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往上两个臂的摆动，摆臂的这种状况，我们经常说要注意观察运动员，你是左右摆还是前后摆，提肘摆，小臂带动大臂还是大臂带动小臂，非常重要。相对技术好的选手一定是这个技术环节完成的很到位。名次上领跑有变化啊，接近十分钟的时候，第一梯队的领跑发生了一个小的变化，等一会儿我们也通过画面再看一看现在谁走到了于水庆的前面。
1: 在跑到十分钟的时候，于水庆的领跑位置被蒋金智取代，竞争可谓是十分的激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于水庆也当仁不让，再次发力夺回了领跑位置。他能否一鼓作气将优势拉大，锁定胜局呢？
0: 突击领跑的蒋金智，这是来自玉溪市的运动员。特写镜头给的非常清晰啊，运动员的呼吸表情很重要，我们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就能知道他的后劲儿如何，他平时的底子怎么样，锻炼的怎么样。所以在一个田径比赛当中的一个竞赛的中长跑距离项目上，我们如果光从一个跑来说这一个字，那么显得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们去慢慢刚才说每一个环节去观察运动员的，包括一个呼吸、一个眼神，他的摆臂、抬腿，你去慢慢体会，你就会发现这个项目的魅力太大了，包括里头的窍道也很多呀。现在领跑这个阵容已经超过了落后后面的选手了，已经开始要跨圈了。要落最后的选手要有一圈两圈的距离，这个可能这就是选手的实力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接近尾段了，开始接近途中跑慢慢开始结束，要接近

0: 半程了，到了快到冲刺阶段，发力了，雨水庆又开始超过了蒋金龙，蒋金志超过了蒋金志，这个时候他又当仁不让了，这个位置不能轻易的给对方，如果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他要贴着你跑的话，这个时候他还如影相随，那么你到最后甩开就难了，有难度了。这是战术，在中长跑比赛当中啊，战术应用太重要了。平时教练员在培养运动员的时候都是秒表随时掐着，你在第六圈跑多少分钟，第八圈多少分钟，再过二十圈又是多少分钟，现在十三分钟的时间，雨水庆当仁不让的又把自己的领先位置保持上，拿住这个位置卡位，还剩最后一圈了，十一圈半都结束了，到这个时候雨水庆方显英雄本色，蒋金志应该是排到第二位，这个时候实力明显拉出来了，技战术的运用从雨水庆的角度来看呢，大连市运动员完成的非常到位，因为领跑很费体能啊，很费力量，所以他在刚才这一两圈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先是吧，让给了这个蒋金志，我让你先跑一下，那么到最后快一圈的时候杀出来了，一圈多的时间，应该这个时候他有绝对的把握领先了第二位蒋金志，应该是有15米到20米的距离了。男子5000米金牌产生，来自大连的运动员于水庆当仁不让获得金牌。
1: 好，恭喜于水庆夺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从整场的比赛情况来看，于水庆的水平还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战术策略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前期他并没有选择领跑的位置，而是在第四位跟随跑，这样呢其实能节省不少的体力，毕竟在长跑中领跑是非常累的，运动员的体力消耗也比较大。5000米这12圈半的旅程是一场关乎于耐心、勇气和智慧的宏大叙事，它不像百米冲刺那样电光火石，也不像马拉松那样考验极限的耐力，它要求运动员在高速中保持清醒，在疲惫中计算时间，每一次看似平淡的绕圈都在为最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每一次的加速都是刺向对手的利剑。这5000米长跑的胜利不仅是属于最强壮的身体，更属于最冷静、最狡猾的头脑。说到5000米的赛事，就不得不提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连续两次获得5000米和1万米金牌的莫·法拉赫。据说法拉赫有一个家庭闹钟训练法，他的教练为了让他在比赛中能够随时应对变速，便在训练中设置了一个随时都会响的闹钟，铃声一响，法拉赫就必须冲刺，无论他当时有多累。当然，这个有趣的训练方法也完美地模拟了在比赛当中对手突然加速的战术，这也铸就了他那天下无敌的后程冲刺能力。另外一位成绩斐然的名将乌干达的运动员约书亚·切普特干，在2020年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切普特干以12分35秒36完赛，领先了原先的世界纪录 1.99 秒，打破了该项目尘封16年的世界纪录，同时他也展现出了惊人的节奏感，他的每圈用时几乎像机器一样精准，前后半程差距较小。这种跑法被评论员称为从起点就开始冲刺，其背后是极为科学的训练和强大的自律精神。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

0: 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夏天说体育，
1: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我将继续带您走进奥运冠军杨秀丽的柔道世界。她不仅在柔道赛场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更是在退役后开辟了新的人生篇章。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杨秀丽的冠军之路。上期我们说到，杨秀丽这个名字对于中国柔道界来说是传奇的代名词。她以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超凡的技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金牌，为中国体育史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背后是无数个日夜辛勤的训练和对柔道无限的热爱。从铅球到柔道，从全国冠军到奥运冠军，杨秀丽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泪水。她的冠军之路是坚持与梦想的最好诠释。然而，每一位运动员都必须要面临职业生涯的结束，退役后的转型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又一大挑战。他们可能会选择成为教练，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体育背景和影响力转型成为体育管理和行政工作者，还有可能尝试进入媒体行业，成为评论员或分析师。然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运动员在退役后都需要面对重新定位自己身份的挑战，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不断自我学习与成长。杨秀丽也不例外，她在退役后经历了一段自我探索和发现的旅程。退役初期，她选择了回归国家队担任教练，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新一代的运动员。然而，她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教练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经验，更需要全面的素养和能力。面对自我提升的渴望，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远赴美国深造。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体育理念和管理知识，更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回国后，他不仅继续在柔道领域发光发热，更在首都体育学院担任了教师，将自己的运动经验和教育理念传授给更多的学生。这一身份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他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也展现了他对知识传承的重视。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了解杨秀丽的转型之路。她在退役之后遇到了哪些困难？她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一听杨秀丽的转型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丁宁。
3: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4: 我是侯一帆，
5: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6: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3: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2: 激荡内心的
5: 夺冠荣耀瞬间，
6: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2: 你想了解？
3: 你想了解吗？
5: 你想了解吗？
3: 你想了解吗？
2: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3: 敬请收看
4: 夏天说体育。

0: 杨老师，应该说北京08年的奥运会是您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的一个时刻，但后来您还遭遇到了积分清零的一个情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休息一个月吧。之后呢，就是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奥运会积分赛。当时年纪吧，也不是也不大，是25岁嘛，所以呢，就是想再去征战下一届这个伦敦奥运会，几乎就没怎么休息。从第二月就又开始积分了，我们一直打比赛又打了1年多，当时我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了。后来呢，就是国际柔联呢，当时是以什么样一个名义呢？说是金融危机，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积分都清零了。现在一回想，这也挺有意思的，也不是谁都能经历的。后来呢，我们又开始重新开始积分，重新一场一场的打，我又开始征战每一场比赛，又打到世界排名第一。当时我记得是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嘛。

0: 所以我一直打到2011年的2月份左右吧，就是有场比赛我就受伤了，太疲劳了，就是我自己就是一撑，就感觉这个胳膊就通就出去了，我当时想是不是脱臼了呀？就是在那种的状态下，我又坚持打满了这个5分钟的比赛。下场之后呢，我就感觉我这可能是脱臼了，我就根本就用不上力了嘛。教练员、医生就给我安的，我说脱臼了吗？就怎么安也安不上，怎么安也安不上。第二天我们就回国了，就后来比赛就没打了。之后呢，因为它肿了嘛，就肿很大。其实当时完全没有这种的心理的这种准备。就说马上奥运会了，还能受伤？我当时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胳膊就已经抬不起来了，没有这个功能了，就是只能就在底下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回国之后，当时正好在北医三院，那个王院长也是给我做的手术，还记忆犹新。他说的，你这个得需要做手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我说用做手术吗？不用做是不是也能恢复好？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做手术还有机会再上战场，就是参加那个12年的伦敦奥运会。如果你要不做这手术，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当时我觉得我都傻了。后来你也得接受这个现实嘛。后来整个团队，这个一起商量吧，开会啊什么的，就做手术。当时医生也说，这个肩的恢复是最难的。你要膝关节是吧，前后左右的幅度相对都小一点是吧，也就是前后。肩呢是360度这种大的前后角度你都要去达到，所以呢这个恢复的过程真的是挺艰难的。手术之后6个月之后就去赛场了，所以呢后来医生都说我这个也是个奇迹。之后9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在国际的赛场上又争冠亚军了。这个过程啊，其实只有自己心里知道，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挑战极限，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就已经就是遇见这种的情况了。那可能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保持这种好的这种的机能，之后呢，能够再次去站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其实当时啊，就是说能站在赛场上就已经算成功了。后来就是到了这个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是最后是获得第7名。如果是论成绩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因为之前经历了那么大的伤病，其实能站在赛场上就已经是成功了。
1: 已经是世界前八了。像您后来退役呢，是哪一年？
0: 13年，
1: 13年，
0: 啊，
1: 就等于伦敦奥运会结束以后，
0: 对，参加了全运会，
1: 全运会。
0: 全运会，这个取得冠军之后。也就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也是画一个句号嘛，
1: 圆满的句号应该是，
0: 还
1: 对，
0: 可以
1: 全运会
0: 吧，
1: 冠军嘛。
0: 对，
1: 那像退役的时候，当时这个转型的职业选择，自己是怎么定呢？
0: 怎么说呢？其实面对这种的，就是这个后续这种转型啊、工作呀，其实在当时来讲也挺迷茫的，你不知道就是自己适合什么。都知道，就是运动员转型，有的可能教练员呀，有的可能走了这个体育系统的行政岗位呀，有一些这个进了一些校园呀，其实面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呢，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适合做什么。我退役之后呢，就是跟着这个随大溜儿，就是先转成了教练员。教练员就是也是干了几年之后嘛。其实我觉得从运动员退役之后，运动场是退役了，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在知识这种储备上，应该就是更加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应该要夯实自己文化知识的积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挺薄弱的，所以之后呢，我包括我们那个北体大读的冠军
1: 冠
0: 班，
1: 军班，
0: 冠军班之后呢，去那个公派留学，就是那个项目，对，我是明尼苏达
1: 明尼苏达
0: 啊，当时都是10个月嘛。所以，对我的这个成长的经历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开阔了你的视野，开阔了不同的体育的视角。所以我们当时是学的是体育管理嘛，我觉得就是看到国外体育的一些个发展呀，包括它的一些个走向啊，包括当地的体育的它是怎么样的这种机制，它在运转的呀。

0: 其实无形当中呢，也给了自己一些问号和答案。后来呢，我回国之后也做了一段时间这个柔道项目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它也是这个辐射到全国嘛。当时中国柔道协会也是做了这个柔道教育中国行，我也是从第一届开始，也是跟着每一站去做这种普及和推广的工作，包括冠军进校园呀，等等吧，这些一系列的。后来呢，又回到国家队，又做的这个教练员的工作，跟老教练去学习他们怎么样的这种的管理队伍啊，包括制定的训练计划安排呀，去安排这个运动员比赛呀，包括清华大学学的体育高管培训呀，还在北大也学了有一节课是品牌设计呀。当时呢，就是退役之后，我觉得就是知识储备不够嘛，所以就像一个小海绵一样，就是不停地去学习。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跟老师学习，其实也是在跟身边这些优秀的同学学习。我刚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不敢说话，不敢讲话。其实这也体现出了不自信，因为你对很多的知识啊，你不够了解，包括领域不同，所以就突然有一天我说话了。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储备了一些了。同学们看到我的变化和成长，他们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学习其实是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所以呢，后来又回到国家队之后呢，再培养一些这个运动员，再去征战赛场。从运动员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整个团队保护你，整个团队为你一个人来服务。那你作为一个教练员，那就是为队伍服务的，包括运动员的这种的心理的成长，队伍的这种的管理啊、安排呀、就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些。当时就12点之前也没睡过觉，因为白天要训练嘛，你这训练计划你也得做吧，总结比赛的总结，之后那个还要带队嘛，你每天训练你还要跟着嘛，之后这个运动员每个心理的变化，你可能在训练当中，包括是在他的休息当中，你要都摄入到其中。这段的经历和成长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宝贵的。你只有经历了，你才会更加，懂得去珍惜。我觉得体育是教育，那体育它也是一种传承。柔道这个项目给予了我很多，我觉得从认识柔道这天开始，一直到我包括拿了最高的这个奥运会冠军，包括现在也是在高校普通的一个体育老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好的运动项目，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这种的经验和成长，就是给他去传承下去，传授给更多的，大学生也好，普通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小朋友也好，我觉得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思想精神上，还是说的这个柔道的这种的这个精髓上面，都希望有更好的传承。
1: 刚才杨老师聊到，我也是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当运动员的时期可能是大家管我，当教练以后是我管大家，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
0: 是
1: 运动
0: 的，
1: 员其实也在思索啊，
0: 啊，
1: 就是也想问问您，作为过来人，对于后辈，如果大家想在退役之后进行转型的话，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也包括这种学业上的。
0: 还是要多学习。啊，多学习，你才能够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了解自己的同时，你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你通过知识的储备，也可以从身边的长者，包括一些过来人，他们有经验的，去学习和了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选择少一些弯路。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职教中国特别

0: 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急需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 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

0: 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它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它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3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2: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

0: 是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啊，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啊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4: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 一起来

0: 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0: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

0: 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3: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条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4: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又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 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2: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 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1: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的时候，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 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分隔，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呀，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7: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8: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锻炼孩子们整体团结的一种精神，可以团队精神培养。另外呢，把我们更多的这个元素，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多的元素，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展示节目。通过这个习练武术，你看他们背诵一些，小朋友背诵那些诗词啊，现在有很多学校就把诗词融入到武术动作里头，还要把我们的这个少年学说呀，这种爱国的这种文字的这些一些语言啊，包括武德篇啊，这些东西都融入进来以后，家长会很高兴，那么让孩子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出口。我练了武术，那试点学校有很多这个孩子，他是从业余的，然后逐渐他可以作为一个后备人才苗子，然后到了拿成绩，我们也是有一个培养后备人才的这个要求。

0: 个省市，他们进行一个招标和推介。作为广东啊，它是武术的起点人群，也是相对比较多，又是武术之城。那么，他们经过申请，我们选择它也是觉得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在这么一个城市来举办，可能更好的能推进我们普及推广的一个层面。
1: 那与往届的这个举办情况相比，从参赛规模，然后从项目创新，或者是从覆盖区域方面，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我们从23年这个开展这个项目以来，第3年的一个赛事组织，通过23、24的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反应啊，我们今年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增加了4个分站赛。那么今年全年我们关校园武术的这个赛事活动，我们就办了5次，然后总决赛是第5次，啊，前面就是4个分站赛加一个总决赛，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种，这个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完善和这个调整，哎，有利的更好的推进我们的这个普及推广，通过赛事去带动更多的这个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1: 因为我看之前咱们的那个秩序册上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要包含一些文化性啊，然后在他们的节目设计方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要求，这些是在那个项目创新方面的一些新的突破吗？
0: 第一年我们就等相当于23年第一届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单项的比赛。后来我们比赛的当中，我们发现啊，整体结束以后，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我们想要的好像不那么符合。那么我们从24年全部变成集体项目，孩子们增加了一个展演，然后还有一个集体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武术基本功。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个展演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加这个重点加这个展演和集体项目，一是锻炼孩子们整体团结的一种精神，可以团队精神培养；另外呢，把我们更多的这个元素，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多的元素有就是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展示节目。这样的话，效果今年我们看效果还是挺好的。现在就是比去年整体的这个赛事的内容质量编排都很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1: 其实今天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老师啊、学生、参赛选手，他们都表达了说自己对于这个传统文化非常有自信，因为他们的节目都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的。那我们知道，除了比赛之外，其实武馆中心一直也在持续推动着这个武术进校园的这个项目。那自23年选取了广东、然后湖北、上海等7个省市作为首批的试点地区。那选取这些试点地区，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还是说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我们这个在选择作为试点的这个条件，就是说它本省开展的这个校园的这个武术的这个基础相对要比较好一点，我们才能作为试点。所以我们是选择有条件的、已经开展的，而且可以有师资教学的这些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省市，从国家层面我们再把它抓起来，更规范化，哎，整体去推进这项工作。
1: 其实您也说，有的地区它是有武术基础的，但是可能有的地区它并没有很浓厚的这个武术氛围。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在提起这个武术的时候，可能都会联想到吃苦啊、打架呀，或者头脑简单这样的偏见。那其实也可能跟我们没有系统的去推进这个武德的培养，然后对于武术的认知有关系。那您觉得，在这样的省市，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更好的推进这些武术走进我们的孩子，然后激发孩子们对于武术的兴趣呢？
0: 那么我们现在想着用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角，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融入我们更多的故事，然后融入我们更多的这个历史文物，跟武术有关的这种历史文物，来更多的让孩子们去了解、去接受。那么让家长呢，通过我们的实践，看到我们的孩子通过练习武术，更加这个有礼貌了，然后不那么娇气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通过习练武术，他能够感受到，哎，咱们国家的核心的价值观，爱国、爱家、爱人民，他最起码就是让他从各方面的这种感染性去了解武术给他带来的这种有利的一个方面，让孩子 家长更看到，哎呀，我的孩子你看也懂礼貌了，身体也健康了，通过这个习练武术，你看他们背诵一些小

0: 小朋友背诵那些诗词啊，现在有很多学校就把诗词融入到的武术动作里头，还要把我们的这个少年学说呀，这种爱国的一些语言啊，包括武德篇的这些东西都融入进来以后，家长会很高兴。我们也是想通过怎么把武术这个项目和这个传统文化有机的相结合，看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个另外的一种精神，能够通过我们习练武术表现展示出来，哎，让每一个孩子都是爱国爱家。
1: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就是跟着你们去调研的时候去的那个学校，他们不是就融入了很多的传统的咏春的名字啊，一些文化啊，在他们的动作招式里，在他们的日常手工里。
0: 对，
1: 然后其实也相当于是融入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了。
0: 对的。
1: 那您觉得其实在日常当中，武术在带给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从这个武化教育的这种层面的孩子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从他身体的一个精神状况的一种反应。我觉得其实武术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通过肢体去传递健康，传递传统文化。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它是诗词，它把诗词和武术动作衔接起来，整个一个武术操，全体师生在大课间练习当中把它诗词给它表现出来。那么更多的我们也看到了学校里的小胖墩啊，近视眼啊，明显的我们也在观察，就是基本上不能说没有，还有，但是很少，都是孩子身材很好的这种表现出来。哎，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一种精神，武术其实也讲究的精气神，他们练了武术，这种孩子的状态精气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其实从您的经验上来看，您觉得这个武术怎么样的去更好的激发学生们在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0: 其实从武化教育来讲啊，我们武馆中心非常重视，特别是我们青少年工作这一块，对武化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这个我们工作的这种开展项目，包括我们的制定计划，对，尤其是对这进校园的整体工作的规划，我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在武化教育的内容当中，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教学内容的。我们从师资培训，这个在老师的这个师资培训内容上，我们目前来讲，今年啊，我们办了22期，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师资培训，因为师资培训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推进校园工作落地的质量的高低。师资培训我们要是质量高了，那么我们下面推进的就各个学校里推进的这个技术啊，各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可能就会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中心这块对师资培训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视。那么我们师资的内容里头，我们不光是教我们的这个教学大纲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有一节是这个武术理论，包括我们的这个武化教育的部分，如何教育德育这一块，跟孩子上武德课，怎么去上武德课的这一块。那么如果我们把传统民族文化加进去，把我们的本身我们武术自带的这种文化，一定把武术的这个教育功能给它释放到位，给它用到位，那么我们的武术项目它就不只单单是一种体育项目了，它还是有一种育人功能的这种作用。
1: 那我们在学习和推广这个武术项目的过程当中，如何的去系统的平衡这个表演性、竞技性和文化性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0: 让更多的这个孩子呀喜欢武术，那么又通过我们的赛事来带动孩子的这种兴趣。如果你是观学不赛，那可能没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可能他也就没有兴趣了。那么我们既达到了以赛促训，然后以赛带动这个推广普及交流，那么整体来讲，我想这个还是我们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做的就是走的还是有成效的。因为我们从23年的7家试点到今年的20家试点，我们是逐年增加，那么各个试点的对这个校园武术的这项工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非常认可。其实是试点学校的这个比赛，它是以赛这个促训嘛，以训促赛，它是相互相成的。那么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比赛来推广更多的人，提高我们的赛事知名度，提高我们多的孩子，通过我们的赛事去做到一个宣传推动的作用，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武术。
1: 未来在如何打造全国青少年赛事体系方面有哪些考量吗？
0: 我们体育总局啊，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关心，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总局青少

0: 司特别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给予很大支持，所以经费上也会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么我们明年的师资培训，我们会这个保持今年的22期，哎，可能就是说再看一看，如果可能再增加2期。另外一个呢，我们想明年呢，把我们这些试点学校的这个好的孩子俱乐部，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通级赛事。我们有一个全国俱乐部这个青少年俱乐部的一个联赛，可以作为通级赛事。这样的话也是符合我们这个体教融合的这种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让孩子也是有一个出口。我练了武术，那好的，那试点学校有很多这个孩子，他是从业余的，然后逐渐他可以作为一个后备人才苗子，然后到了一个这个拿成绩。我们也是有一个培养后备人才的要求，然后我们明年准备开通我们的这个通级的一个赛事的渠道，让这些孩子符合要求的来参加我们的通级赛事。这也是我们明年的一个创新点啊，也是他们这些试点校他们比较愿意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孩子要通级，他对他下面的这个培养啊各方面都还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青少年工作呢，还有一部分是针对二线队伍后备人才培养的。那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赛事，我们的青少年这个赛事有7项通级赛事，那么4项是套路项目的，3项是散打项目的。都是一个很好的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阵地，通过这些比赛都是能够培养更多的人参加我们的国际赛事。我们青少年有2项国际赛事，一个是亚洲青少年锦标赛，一个是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每年我们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都会选拔出参加我们的世青赛或者亚青赛，所以我们的这个后备人才培养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校园武术的工作力度也是给的很大，从政策上给的很，也是给的非常大。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您对参与这些武术学习的青少年们说几句话，然后并且呢，为我们展望一下，武术教育的下一个10年。
0: 我希望更多的青少年小朋友能够习练武术，通过练习武术，让你们感受武术给你们带来的这种魅力啊。他不光是强身健体，他还有一个这个斗志昂扬啊，尚武精神。通过习练武术，你们的精气神更加饱满。
1: 然后帮我们展望一下武术教育的下一个10年。
0: 我希望武术在下一个10年，尤其是青少年的普及人口上，能有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武术和这个传统民族文化有机的结合？怎么和这个武术和我们的宣传中国，讲好中国历史故事，武术和它有机的能够宣传这块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下一个10年，我想呢，我们青少年武术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望。
1: 好的好的，谢谢刘主任。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3: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4: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后转，
1: 一二。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

0: 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1: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1: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扒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0: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好，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动作

0: 谢。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哎呀，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刚才的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七至十二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组和十二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三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0: 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5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5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

0: 时候特别有意思。
1: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2: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3: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4: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5: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4: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

0: 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直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一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我是刘湘俊，是北京市商业学校教育艺术系的系主任。我主要负责的是幼儿保育专业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已经从教呢22年了。看着我这个一个山东大汉的形象，其实我自己本身学习美术是比较细腻的，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这个丰富的这个艺术表现的能力。幼儿他的心理、他的生理发展、他的独特性，和小学教育咱们说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社会上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去了解这个。
1: 我是王鑫，北京市商业学校的专任教师，我主要教授课程是幼儿保育相关的课程。我的教龄是13年，我在美国留过学，学的是音乐相关的专业。因为像我们这门课关于幼儿保育，它也是要把音乐的一些元素或者音乐的一些相关的课程融入到幼儿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当中。
2: 我叫蒋舒雅，我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目前在学校的教育艺术系担任幼儿保育专业的老师。我在学校从教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担任过6年的班主任的工作，所以加强了和孩子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让我更了解他们。所以孩子们对我来说呢，就是他们对于我也可能更多的愿意倾诉和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幼儿保育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有一颗所谓的仁爱之心。那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他们要有一颗关爱之心。那正是因为我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用我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关爱，我觉得这是一件传递这种价值感特别幸福的事情。
3: 大家好，我叫石志华，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从事学前教育专业课理论课的教学。那曾经有5年的幼儿园园长的工作经验，跟孩子在一起，心情是放松的，是开心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包括现在我的婆婆我们属于一个书香家庭，都是老师，然后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带过的学生，他们跟学生相处的这个过程，所以自己也从小就好像有这个理想或者目标。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直在成长。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先充电再释放的一个过程，也感觉在培养学生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能把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传递给学生们。
0: 学生的成长应该说从不仅是这一门课当中去体现，从这个岗位当中所需要的，学生在未来胜任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必备的职业技能包括职业的素质素养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赛这一个课。其实赛课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老师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它背后的育人价值，这个职业学校嘛，最终还是面向他的职业岗位。那这些学生他能不能站在他的岗位的角度去开展相应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出发点呢，既是源自岗位，最终呢我们还能服务岗位，支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作品，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坚持去做的。
1: 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归纳劳动活动步骤，那么运用劳动步骤儿歌，最终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家庭劳动活动方案当中去。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看这个家长是怎么做的，也请现场同学打弹幕。
4: 左边来一下这边，右边呢这边再抻着折起来折起来，
1: 好的，稍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做的，也请同学们打到弹幕上。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那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幼儿啊？为什么呀？胡淼来说说。
5: 我觉得老师的方法更适合幼儿，爸爸的方法有点包办代替，还没有耐心。
1: 那线上的同学谁来说一说呀？
6: 老师，我来说。
1: 好，王景怡。
6: 我同意红淼的说法，我也喜欢老师的这种方法。老师的方法就是一看就懂，便于去操作。
1: 好的，那大家同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呀？
7: 同意。
1: 那看看弹幕里边他们都怎么写的呀？刚才的
7: 方
1: 法，简单有趣，
7: 易懂。
1: 哎，那如果只有有趣，只有易懂，就能涉及劳动步骤儿歌了吗？那还要需要什么呀？那儿歌还需要什么呀？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虚拟平台里去感受一下，需要做什么呢？一边玩一边要归纳我们的劳动步骤。对，那也请现场同学分组进行，那么一边讨论，一边完成我们的共享文档，好吗？我们来开始。
8: 那我
1: 来文档，
8: 我来
1: 文档。我们来看一下，到平台你们都已经提交了吗？
9: 提交了。
1: 提交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共享文档，看看啊，提交，我们来看一下。好，清扫有三个活动，大家看看这个步骤是不是完整？谁来说一下？
10: 老师，
1: 哎，
10: 我想给他们补充一下。
1: 来，安心补充。
10: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添加一个步骤，把工具放回到原位。
1: 哎，非常好，对不对？我们要让幼儿养成劳动完要把工具放回原位的好习惯，非常好。好的，安心。
9: 我们现在补充。
1: 好，你们赶快补充。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有没有收纳活动的步骤，是不是？哎，太好了。
11: 老师，我觉得他们组少了一步，就是在那个第二步完成之后，应该加一个。玩具放到固定的位置再放整齐，这样会更明确一些。
1: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小朋友把玩具放回固定的位置，对吧？从哪儿拿的要放回哪儿去，对吗？非常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组分类垃圾的步骤是不是？哎，是。
9: 我感觉他们做的都挺
11: 全
9: 面的。
1: 哎，非常的好，他们组做的是吗？非常的齐全。那好，那刚才我们把劳动步骤的特点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对吗？
9: 对。
1: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劳动步骤培养幼儿的生活的
7: 秩序感，
1: 同时还能让幼儿掌握生活的
7: 技能，
1: 在生活当中的技能，同时还能养成自我服务的
9: 意识。
1: 那么我们都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我们各个区域去进行真实的体验了。那同学一定要用我们虚拟平台上的和我们刚才真实体验的对比，去完善我们的劳动步骤，同时根据我们劳动步骤来设计我们劳动步骤的儿歌。那线上的同学呢，也得一起的参与到进去，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同时，如果你们有条件，可以在家里也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活动区域。
12: 小朋友讲卫生，果皮纸屑不乱扔。果皮放进小绿桶，塑料放进小蓝桶，纸巾尘土放灰桶，垃圾分类要坚持。
1: 很好，那谁分享设计过程啊？
13: 老师，我来分享。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是把垃圾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桶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歌谣简洁易懂，而且能让孩子们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而且让他们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
1: 好，很好。好，请大家回到原来的座位。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14: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啊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帮助他来查找他方案当中的一些问题。
15: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 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对于未来职业过程当中自己应该具备的哪些品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一个塑造。
1: 接下来老师从我们的幼儿保育资源库当中呀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什么呢？看视频当中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啊，线上的同学可以边看边打弹幕，老师采用了什么好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16: 哦，你可听完了，姜老师呀、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谜语，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五哥在左，五哥在右，只会干活不会开口，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呢？
1: 好的，哎，我看到线上的同学特别的积极啊，提到了鼓励等方面啊，那线下的谁先来说一说？哎，那个杜新蕊，
17: 视频中用到洗袜子劳动活动，

0: 生动有趣，老师跟幼儿的互动很多，家长跟幼儿的互动也很好。
1: 好，非常好啊！那我们想到了视频当中有洗袜子这个内容，对吧？老师具体采用了什么方法？那线上。

0: 细心、认真的想到了哈、啊，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1: 劳动号
0: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都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比如说。
2: 嗯

0: 感受。
1: 老师，行。
0: 来，穆雨桐。
2: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0: 非常好，请坐啊！激发了幼儿爱劳动的兴趣，对不对？那么在活动过程当中，这个老师还注意到孩子的哪些行为呢？
3: 他老师要节约用水，
0: 要看着袜子，
4: 要
0: 节约用水，对不对？啊，那注意了孩子的一些良好的品质，对不对？
2: 嗯。
0: 哎，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线上同学关注到的？还有补充吗？
5: 老师，我来说吧。
0: 好，王子轩。
5: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呢，我发现幼儿都是自主的去完成活动的，然后家长在一旁鼓励孩子们，没有去帮助或者代替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家庭里面家长容易包办代替，但是这个视频当中家长从头到尾都是鼓励孩子，没有包办代替，非常好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活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下？
6: 老师
0: 来。师伯好。
6: 在活动前，首先我们引导家长布置好场地，准备好材料，然后也要检查好场地是否安全。
0: 非常认真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大家记不记得？
2: 记得。
0: 那么我们调研的目的是什么？线上的同学说一下吧。我们调研是为了明确什么呀？来，你说王瑞。不紧张。
7: 我认为可以制定出符合幼儿年龄的活动目标，给家长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非常好啊，说到了这个明确目标，对吧？
2: 嗯。
0: 哎，我们只有明确了目标，才知道具体做什么。那我们还有补充吗？线下。
6: 嗯，老师。我们在调研完之后呢，还要根据活动目标去设计好活动方案，并且还要试练，练完之后呢，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修改方案。
0: 好，非常好啊！我们只有把方案优化完善之后，我们才要干什么呀？才要真正的跟家长进行一个实战演练，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同学们，在活动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8: 啊，是。
0: 好嘞。
8: 在活动之后，我们还要进行总结，及时总结整个活动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
0: 非常好啊！那活动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录活动当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总结、提升，以至于我们下次活动可以做得更好，对不对？
2: 嗯。
0: 好，同学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一些方法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登录平台，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大家登录平台啊，看一看活动前我们要干什么，活动后、活动中分别干什么。比如说活动之前我们要干什么呀？哎，我们是不是要明确目标？
8: 对。
0: 哎，那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自己试一试。啊，那活动中、活动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大家自己来试啊。非常好，这是活动中的。嗯。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统计结果。啊，非常棒啊，同学们。啊，只有个别同学没有完全掌握的，我们可以课下再认真的复习。啊，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课前、课中、课后的方法，有序有趣的劳动。我们完成了测试之后啊，有序有趣的劳动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活动当中培养了幼儿的良好品质，而且我们提醒家长在活动当中做了什么，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9: 让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专注于教学方面，更多的是我们要在教科研的能力上有所提升，因为只有更好的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堂状态，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程追寻，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设计出一节课。
10: 那么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课程思政方面，那么怎么才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对于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一个认识，能够激发他对于劳动的热爱，同时能够让他去未来引导幼儿能够热爱劳动，体验劳动的快乐。
11: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

0: 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让他们有兴趣，这样的话他能才能真正的吸收你课堂上的内容。
1: 言行举止行为示范，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2: 对于课堂教学我学习者他这个理解把握的深度不够，所以我倡导现在一个团队对课堂的整体的一种把握好团队首先应该还是理念的先进，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源于职业岗位的需求，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不是源于一般的传统的理论啊、学科呀、知识体系的。所以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呀，或者说教育教学的改革上与基教普通高教相比的话，职业教育改革是比较深入的。对一个三校生的老师我不管是我的导师教给我什么，我给职业院校教什么，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积淀。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彤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

0: 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1: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0: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1: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0: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还有都弄好，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1: 很酸，
0: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1: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0: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哦，把你带走了，
0: 对，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是说要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然后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这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然后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儿，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儿，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我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呦！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有十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完了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十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儿，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

0: 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十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
1: 嗯，
0: 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是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那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说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
1: 嗯，
0: 也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那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啊，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0: 嗯，
1: 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就那种。但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1: 判了6个月。
0: 对，而且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
1: 嗯，
0: 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又听他的话，然后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会儿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嗯，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0: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1: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0: 对，
1: 后来我看到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0: 学焊工
1: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0: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1: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0: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1: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0: 啊，看守所的活。
1: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0: 是堂堂正
1: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0: 走过来的，
1: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0: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1: 嗯，对，
0: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1: 嗯，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0: 心情都不一样。
1: 嗯，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了。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嗯，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0: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1: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啊，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0: 嗯，
1: 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0: 嗯，
1: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十年八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0: 你看底下我们坐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有的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0: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
4: 哎，
0: 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0: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0: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0: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0: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哎呀，郭叔，
0: 来，请坐，请坐。哎呀，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5: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0: 很勤快。
5: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

0: 是吗？
1: 对，
0: 哎，就是，
1: 所以你看这多好。
0: 别怕，嗯，
1: 不哭了啊，张哲。
0: 就是，
1: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2: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1: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3: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哎呀！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啊，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高大哥也坐。
2: 我一直照你，我也不是死，我浑身心里到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找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子里，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像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

0: 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

0: 个绝。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

0: 出来，把虎口肉摘，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项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

0: 移植，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新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啊，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

0: 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

0: 没了。
1: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她叫王安宁。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5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言，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去背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

0: 面子，老师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这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对，从那一年过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又没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十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她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为了13个羊，为了4头猪，为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过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吧，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这个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3年吧，3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 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跟。

0: 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1: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后，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他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2: 对啊，
0: 那个抛光机喷的时候还要挺喷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两三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你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我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看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得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3: 王安宁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宁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说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0: 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1: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0: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
1: 嗯，
0: 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1: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0: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1: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0: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3: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0: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10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您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要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

0: 长。
1: 王阿姨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仁金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2: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人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3: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0: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

0: 受苦了。嗯，没事儿，没事儿啊。嗯，冷静，冷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痕，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嗯，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钱，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阿姨，
0: 谢谢。谢谢大家好。
1: 陈局，
4: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他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0: 嗯，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月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0: 来走吧。

求你，我一都说你该不对，你坏要出来，王先生。

节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10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最爱的野果。他要带着弟弟一点一点找回埋在内心最深处的记忆。我们相信，重新回归亲人们身边的弟弟，在亲情的呼唤下，未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

0: 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姿啊，做加强姿，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0: 脸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见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

0: 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呢，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呀，上次是
0: 这
1: 坐的
0: 样，
1: 火
0: 我说
1: 车呀。
0: 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然后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是看着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他嘛，他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活家。
1: 他就这么跟你说。
0: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疾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疾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都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因为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1: 但
0: 不
1: 是
0: 知道
1: 反
0: 他，
1: 正能上去，
0: 对，
1: 你
0: 我就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地说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看这地方不对，就是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宿舍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2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然
1: 株
0: 后
1: 洲，
0: 对，
1: 湖
0: 株
1: 南，
0: 洲，
1: 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都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顺着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说，
1: 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
0: 妈
1: 隔了
0: 妈
1: 这
0: 就
1: 么
0: 说
1: 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
0: 对，
1: 车
0: 到吉
1: 站。
0: 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里等
1: 一个
0: 了
1: 月，
0: 有2、3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
1: 是
0: 来
1: 那个
0: 了，
1: 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 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看到，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过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在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要是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头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是吧？这些换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都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都在地图上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
1: 在
0: 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不太多久，都开始就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

0: 回家。
1: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都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了，他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2: 黑砖厂？
1: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里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2: 去找警察了。
1: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2: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1: 到砖厂吧，
2: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1: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2: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1: 对，救出来，抓的呢，
2: 哎呦，
1: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说，哎，我说做这个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2: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1: 我
2: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1: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的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就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就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2: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1: 还可以吧，然后
2: 看你这么瘦。
1: 还可以，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还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是
2: 钢琴。
1: 对，两个人
2: 啊，对，两个人
1: 啊。
2: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1: 一样的背上去？
2: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1: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2: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2: 全勤奖？
1: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2: 嗯，
1: 然后就
2: 是4000块钱。
1: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2: 也又去过。
1: 对，又去过。
2: 嗯，
1: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2: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1: 对，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甚至变成双线了，
2: 火车站变化变了。
1: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2: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3: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很重要。
2: 谢谢陈局。
1: 好，谢谢
2: 岳老师。
0: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四五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四五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三十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2: 谢谢。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四五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1: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2: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1: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2: 也许你抱到抱住妈妈，
1: 抱抱妈妈，抱住她，
2: 就能感受到三十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1: 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4: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行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6: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4: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就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的对不对，我就在想你这个。
1: 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我说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哎，妈妈，哥哥坐，
3: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3: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要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2: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顶到了了。
0: 找都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
1: 妈。好了，
0: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3: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真的，
3: 妈妈要注意身体。
0: 别哭了，妈妈。
1: 小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1: 没有去过。
0: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
0: 对，
1: 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1: 找不到的
3: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3: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3: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2: 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3: 到公安局也报了，
2: 报了，这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们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3: 都报了案了
2: 啊，我都说了，
3: 但是没有信息，
2: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了啊都问，都得找。
3: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0: 能找回来，
3: 这就是亲妈。
0: 对，
2: 嗯，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

0: 是的，
1: 别哭，
2: 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1: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0: 我们把我们的吃好的、哄好的，实现我的儿子得到国师父神赐。
3: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3: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3: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3: 嗯，
2: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0: 是。
2: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1: 哎，妈妈，
3: 慢点，慢点。
0: 谢谢。
2: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0: 谢谢阿姨。
2: 不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0: 谢谢你们大家。
2: 慢点走，慢点走。
1: 谢谢。
0: 都谢谢你们。
4: 别人在棘手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她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她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3: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1: 嗯，
13: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

0: 加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

0: 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 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反复。

0: 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我最大的师东哥哥。嗯，
2: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2名。嗯，那时候他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哦，跟她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2，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他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 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他要出去打工10年。
2: 打工10年？
0: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 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1: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这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2: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啊。
2: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

0: 保研还有找工作。
1: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1: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理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乌云湖里。"农历10月初8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已。10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

0: 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1: 我再来晚了，帮我说话嘛。我是在东莞想休息，休息都不来了。我看你不看到，你不看到我，我气火，气火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觉得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2: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整个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3: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3: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3: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3: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3: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3: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3: 有孩子了？
4: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3: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3: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我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

0: 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2: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的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3: 王洪刚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4: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3: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外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岗网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
1: 谢谢。
0: 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2: 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

0: 红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 这不花钱的好方法。

0: 儿，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呗。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

0: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

0: 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浙江主场先下一城占得先机，深圳虽败犹荣，调整空间犹在。CBA 季后赛半决赛战火正燃，四强逐鹿，寸土必争。告别刻板说教，拥抱阳光心态，家校协同为高三学子减压赋能，守护青春心灵。多方协同聚合力，共筑健康新防线。北京市发布五健方案，五个维度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队凭借布朗狂砍46分的表现，在主场以111-102战胜深圳马可波罗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占得先机。
1: 首节深圳队反客为主，以27-22领先结束首节。次节浙商证券男篮掀起反击风暴，外援布朗状态神勇，带领队伍半场反超15分，以64-49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深圳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末节关键时刻，先是胡金秋上篮得手，帮助浙商证券男篮稳住局势。紧接着伤愈复出不久的孙明辉接连命中2记3分球，最终浙江浙商证券男篮以111-102战胜深圳马可波罗队，在5场3胜制的半决赛中以大比分1-0领先。5月18号将继续坐镇主场，与深圳马可波罗队进行二番战。
0: 昨晚是卫冕冠军与本赛季最大黑马的对决，双方的表现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现在 CBA 已经打到了半决赛的争夺，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发现4支球队展现了一个极好的竞技面貌。首先说这个京沪大战，上海和北京这2支球队给我们展现的其实是防守。我们知道常规赛上海队是场均能拿到100分，那个北京首钢能拿到90分，都是在进攻端表现很不错的，但是他们的交锋给人感出更深的是在防守端想尽了办法尽量的去遏制对手一个轻松得分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场等于说相对精彩的一个防守大战，然后得分确实不高，但是比赛的含金量也非常的足啊。那么反过来轮到这个广厦和深圳的对决，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进攻大战。我们到常规赛其实深圳给大家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贺新宁当选这个本赛季的 MVP， 就是他们在进攻端的火力全开啊，打出了很多酣畅淋漓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广厦展现出了更强的一个得分能力，不管是小外援这个布朗，还是说孙铭会在关键时刻的2记3分球，他们在进攻端更稳定的一个输出，保证了最后他们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那第二点想说的就是这个比赛我们看到了，其实本赛季改为40分钟一场比赛之后，那么在这2场比赛中，虽然说上海队曾经领先10多分，那么广厦队在主场也曾经领先20分，但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就是比赛进入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北京队也好，说深圳队也好，都曾经把比分迫近过，就是追到一个球的这种距离，如果说再多进一个球可能就反超。那么证明其实这种赛制在阶段性的短时间内，可能2-3个回合，只要你发挥出一个就是说防守防得好，进攻又打得进，那么很快场上的局面就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就是说这个40分钟的比赛对于所有球队来说，容错率其实在降低，你不能犯错，犯错可能只要被对手抓住2-3分钟2-3个回合之内，那么场上的局面就会发生一定的逆转。我觉得今年季后赛的比拼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激烈，而悬念其实现在根本不能说悬念已经解开了，哪支球队能晋级现在看起来都很难讲。那么我觉得第三点最重要的是这个赛季转向回来的收获可能对于国家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40分钟高强度的比赛，每个回合你可能都不能犯错，对于国家队

0: 备战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外围赛，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另外一个球员，我们本土球员在本赛季这个40分钟赛制下的锻炼，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显了。所以在 CBA 结束之后，我们更期待那么国家队经过这个赛季的改革之后，能不能展现出一个更强的一个这个场上技战术水平的一个发挥。我觉得这是在总决赛结束之后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看点。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率先进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北京时间5月1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捷克站正赛首回合打响。比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从比赛中段上到头名领跑，并成功守住领先位置，斩获本回合赛事冠军，收获本赛季第四冠。5月16号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在一场大雨中以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并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5月16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长三角战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陈瑜杰以22秒84的成绩获得第七名，刷新个人最好成绩。5月16号中超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云南玉坤队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凭借下半场奥斯卡的头球破门，云南玉坤队1-0小胜上海申花队。另一场比赛，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队，凭借马德鲁加的头球双响以及谢文能补时阶段锁定胜局的进球，山东泰山队3-1战胜重庆铜梁龙队，取得三连胜。
1: 今天上午，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十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在北京市体育特色乡镇魏善庄镇燃情开跑。
3: 3-2-1。
2: 本届赛事为十周年里程碑，共吸引5500人参加，参赛年龄跨度覆盖18岁至69岁，赛道串联万亩生态林地、月季景观带与田园风光。不同年龄的跑者在林海花田中感受京南生态之美。
4: 这一路上看着很多那种田园风光，还有很多鲜花，然后虽然天下着蒙蒙细雨，同样是热情高涨的。
5: 第一次感受雨天的马拉松，大兴的赛道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它的花特别多，我觉得跑起来整个都是兴奋的。
6: 虽然在雨中奔跑，但是依然不影响大家对健康的追求和奔跑的热情。
2: 本届马拉松特别开设了33家主题市集，融合特色美食、机器人互动体验等多种业态，以赛为媒，集中展现了全区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独特风貌，实现以赛促销、以赛兴城的综合效应。
7: 我们也借着花马的人气，走体育加文旅的路子，把大兴本地的民宿、采摘、乡村休闲这些特色的资源都串联起来，通过赛事引流带动游客过来吃住行，真正的实现办一场赛事，盘活一片文旅，汇集一方百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8: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将会于5月24号拉开序幕。除了备受关注的中国军团外，来自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钻石社区的四位球童曹云策、刚瑞谦、郭先儒、杨一诺将作为中网球童代表参与赛事服务。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会于8月8号至8月16号在昆明举行。除新增攀岩、马术、飞碟等项目外，还大幅提升了三大球前八名金牌奖励权重，并创新设立体育人才贡献榜，切实发挥好省运会人才选拔主阵地的作用，助推体教融合。宁夏第十七届运动会、宁夏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宁夏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陆续在8月至9月举办。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及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定于8月18号在安阳举行，8月30号闭幕。运动会增设复合弓、跳水、滑板、铁人三项、游泳跑步两项、垒球、轮滑等6个项目。

0: 夏季项目，并首次设置冬季项目。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告别刻板说教，拥抱阳光心态。在西安市第70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课堂上的情景剧与绘画，更是操场上的欢声笑语。学校通过全员育心、家校协同，为高三学子减压赋能。
2: 在西安市第70中学操场上，高三年级正在开展一场名为“青春解压，向阳而行”的户外心理团辅。同学们手拉手、肩并肩，在轻松有序的互动游戏中卸下疲惫，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学习压力。在这里，没有刻板的讲台，没有枯燥的说教，一堂鲜活、治愈、接地气的心理健康课就这样在自然与欢笑中温暖展开。
3: 作为高三学生，我的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学校举办的这次活动让我们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来释放我们的心理压力，可以让我以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学习生活。
4: 不仅让我在这个非常紧张的高三生活环境当中能释放自己压力，也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呢，可以更加的自信、乐观、开朗向上，来应对这20多天的冲刺。
5: 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几位同学，
2: 课堂是心育的主阵地，为了让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走进学生心里，西安市第70中学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情绪管理、人际交往、压力调试、自我认知、青春期引导、生命教育，这些关乎成长的重要课题被老师们用创意绘画、情景演绎、户外寻宝、团体游戏、电影赏析等生动形式呈现。同学们在玩乐中学习，体验中感悟，实践中成长。
6: 在心理课上，我们会一起做小游戏、绘画、现场表演情景剧等。老师会教我们如何识别情绪、调整心情，既能学到很多知识，又能学会如何好好照顾自己。
2: 心事有人听，烦恼有人解。学校打造的心灵之约温馨空间，每周定期开放，一对一倾听、沙盘疗愈、音乐放松、情绪宣泄。这里是校园里最温暖的心灵充电站，温柔守护同学们的每一段青春心事。
7: 我们重点关注孩子的情绪问题、人际困惑和学业压力，用陪伴式沟通帮助他们疏解情绪、重建信心。孩子们从最开始的封闭的、焦虑的，逐渐到一个开放的、开心的状态，这就是心育最好的效果。
2: 心理健康不止于校园，更连着家庭。学校坚持家校同频、协同育人，把心理健康教育延伸到家庭。通过家长沙龙、专题讲座、线上科普、线下指导等多种形式，把科学的亲子沟通、情绪引导、青春期教育、压力管理方法送到家长手中，引导家长从只看分数转向关注心灵，从说教管教转向倾听理解。
8: 之前孩子跟我是不说话的，那后来我变了，那孩子也变了，我看见了他的优点了，之前看不到，总是希望孩子的分数能再高一点，他再听话一点，能多一点时间学习。但是现在当我不再焦虑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其实他的变化，有好多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都想不到。
2: 呵护心灵向阳生长。多年来，西安市第70中学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每年525心理健康活动周，校园变身欢乐的心灵派对，心理漫画、心灵书签、趣味游园、团体辅导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全体学生在参与中放松心情，收获成长。
9: 我们始终坚持把心理健康放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我们坚持以课堂润心，以陪伴暖心，努力守护每一个青春心灵，认真打造人格健全、乐观向上、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让每一个生命向阳绽放。
1: 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如火如荼进行中，在上海中小学校园里，乒乓球有了更加丰富的参与方式，乒乓球操、课桌乒乓球等等。国球在校园里有了别样的精彩。
10: 镇守窗桥，
11: 做
10: 同学们正在做的是学校自创自编的乒乓球操，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再配上基础动作，让整个校园都乒乒乓乓动了起来。
11: 这个操每次就感觉，每次跳我感觉精神都很好，
12: 蛮有意思的，因为有些操它都是可以应用在实战里边的。
13: 我们这套乒乓操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创编了，但是呢，中间我们也有一些更新迭代的过程，里面的每一节操的操名都是小朋友自己录进去的。
10: 而这样的乒乓氛围也早已融入了校园日常，在上海市黄浦区居禄路第一小学，几乎每个孩子的课桌里都有一块乒乓球拍，一下课同学们就自发地来到球桌前对打。为了解决校园场地资源有限的问题，学校把两张课桌拼接，铺上专用面板，打造出课桌球台。据了解，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第一小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与乒乓球结缘，学校里的永芳乒乓馆记录着这份60余年的乒乓传承。同时，学校还开发乒乓思政课、乒乓体育专项课，并培育乒乓响红领巾讲解员，让乒乓文化在校园里持续生长。
14: 通过孩子的心、孩子的眼、孩子的口来传承和我们聚一的一个乒乓的办学特色。
10: 从传统乒乓球特色学校到科技感满满的智慧训练，如今校园里的乒乓球玩出了越来越多新花样。在上海市宝山区宝鸿小学，智能发球机和鹰眼设备也让同学们的乒乓球训练变得更加聪明。
15: 可以有很多模式，正手攻球、反手攻球、左贴右攻，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式来提升我们的技术。
16: 可以看到这边一个上台率，然后平均得分，这里是有一个那个落点，你看小朋友这个达到对面球台的这个落点，然后还有这个他的近网、近台或者中台在个远那个远度。
10: 据了解，宝鸿小学从2021年起引入了这套智慧化乒乓球设备，通过智能发球、数据采集、动作回放等功能，为同学们打造更加科学高效的训练方式，让原本凭感觉的训练逐渐变成看得见、可分析的数据化练习。
17: 他可能未来不一定能成为一名乒乓运动员，也未必是他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但是他在小学阶段，他能够找到一项他热爱的运动，普及一点关于乒乓的这个知识啊、技能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1: 体育课如何从任务变为热爱？作为全国体育课程一体化试点校，四川天府新区第10小学通过打破课表限制，活化运动空间，构建常态赛事，有效破解了学生爱体育却不爱体育课的痛点，让运动成为校园最自然的常态。
18: 清晨，四川天府新区第10小学的操场准时热闹起来。学生们进入校园后，并非直奔教室，而是先来到运动场踢足球、打排球、挑战攀岩。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从出汗开始。让早锻炼贴合学生需求，旨在助力学生以饱满状态开启学习日。2020年建校之初，天府十小就开始了这种让运动唤醒大脑的尝试。这种动的基因不仅活跃在清晨的操场，更深度融入于每一堂体育课中。作为全国体育课程一体化试点校，天府十小率先在区域内推进体育课堂改革，陆续开设了6大类18项运动项目。多样化的课程选择精准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有效破解了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体育课的难题。
19: 学校除了基本的竹篮排以外，我们还给孩子增设了龙式足球、综合攀爬架，还有单双杠，还有更多就吊环之类似的，累积下来，包括我们的攀岩，其实大概有10多20种。
20: 这个轮式足球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它不容易踢出界。这个轮型足球它就会滚到那个边上，沿着进去，守门员就要防住球，最后哪个队伍输了哪个队伍留下来，赢的继续留在场上。我觉得它不仅能锻炼到身体的一些运用，还能锻炼到我们的逻辑思维，怎样射球会射进。
21: 要自己就讲一下运动基本规则嘛，要自己在运动里自己感受，然后自己感受可能出来的话更有效果一点。
18: 除了常设的体育设施，学校随处可见的轮胎也为学生增添了许多探险去处。这些轮胎可供自由组合，吸引着学生自发开展跑跳、钻爬等活动。这种巧妙布局不仅实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 更使运动变得触手可及。
0: 我们可以活动身体，然后让我们就是有一些轮胎的话，它可以越大越高，然后可以。

0: 搭建力，
1: 偶尔我们也这样会滚个轮胎，然后锻炼力量，然后跟别人比赛。
2: 我觉得在体育里面，除了我们本身的运动器材，那我们也要去找一些孩子他们喜欢的就自制的体育器材，然后轮胎这个器材我觉得是孩子们他比较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孩子他们会超出你的想象，我们希望他通过这六年养成一个无处不锻炼，无处不运动，那也是无处不体育。
3: 这种处处皆运动的场景构建在阳光大课间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面对2000多名学生同时活动的场地压力，学校采取错时开展策略，从上午9:10到12:15年级错峰运动，将空间利用率发挥到极致。在保障场地空间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放下主导权，将大课间转化为竞技场，通过常态化开展三大球及传统体育项目的个人赛、小组赛和班级赛，学校实现了日均近百场比赛的规模，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竞技中充分激发运动潜能。
2: 以前所有的整个下来几千人到校到操场上，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区域做操，因为你场地有限只能做操，到现在我通过这样轮换，场地没变，时间变了，人变了以后，这个场地就非常有效的运用起来，我们就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就充分的运动起来了。那我们的操场是永远都没有变的。
3: 如今运动已成为天府实小最自然的校园常态，从清晨锻炼到课间律动，从下午社团课到周末亲子赛，时间的累积让运动不再是一项硬性任务，而是化作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2: 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其实就是让他们不断地去尝试，不断地去相信自己，不断地有目标。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去强心，就是让孩子们的心理更加的强大。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小学，校园边角地带变成了孩子们课间的热门乐园，我们一同去看看。
6: 平衡木走一走，我是小平衡王，转山洞跑高架，翻两层脚下，接力棒串一串，团队力量大，冲向终点那一刻，笑容最灿烂。
7: 我喜欢玩学校新建的摸高器，同学们下课在一起玩耍，可以让我们长高，还可以让我们测试自己的弹跳能力，多有趣啊！
5: 小场地玩出了大课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说呢，看到跑跳攀爬四个字，瞬间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这爬树跳房子的日子，现在的孩子太缺这种撒欢的机会了。小细节反映大理念，边角边乐园看似简单，实则体现了学校把孩子的需求真正放在心上，这才是真正的把课间还给孩子，不仅解决了场地限制问题，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释放天性的空间。从边角地带到欢乐乐园，这场微改造不仅盘活了校园的每寸土地，更是解锁了课间活动的无限可能。期待这样的花式课间能越来越多，让每一所校园都成为孩子愿意奔跑、敢于撒欢的成长乐园。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4: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近期，北京市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从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维度系统推进健康促进行动，政策出台后学校如何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如何融入日常呢？来看报道。
8: 走进北京小学长阳分校，课间15分钟，校园里一片欢腾，这里没有追逐打闹，取而代之的是打羽毛球、玩投篮机、下棋、跳绳等30多种小游戏。
9: 五健行动并不是额外增加的负担，它让我们的日常管理工作更有方向，也更回归本真。我们在校级规划、年级推进、班级落实的过程中呢，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变化。课间不再只是休息时间，而是微运动时间。再比如我们的眼保健操，以前是需要我们盯着，现在我们选拔出了护眼小卫士，每天主动提醒孩子们认真做眼操。课间同学们还

0: 自发约定一起走到窗边远眺30秒，互演成了自觉行动。
1: 变化的不仅是课间，为了推动落实五件行动，学校从课程、环境、评价、协同四个维度系统发力，在学校走廊护眼小贴士、正确坐姿图随处可见，教室里视力表、身高贴成了标准配置。学校还把五件知识编成了年级主题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悟。
2: 比如说一年级学我会洗手、我会刷牙，二年级呢学习我的身体我做主，三年级呢学习情绪小管家，四年级比如我们可以开设健康饮食我知道，五年级从脊柱保护再行动去入手，六年级呢可以给孩子们开设一些青春期前的身体密码课程等。那每个年级呢都会有对应的主题班会和体验活动。
1: 五件之中，体重、视力和骨骼体态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校为此打造了精准体育模式，为每位学生建立健康档案。针对体重超标的学生，学校开设素质提升训练营，每天额外进行有氧运动。针对视力下降的同学，打造亮眼小课堂，课间专门进行远眺训练和眼球操。针对体态不良的学生，则编制了脊柱健康操，在大课间集体练习。
3: 我们依托体育课、大课间体育社团，抓实学生体重与骨骼健康的管理，特别是严格落实每日2小时的体育活动，那确保每名学生掌握2上1下运动技能。我们有足球、篮球、跳绳等各类班超赛事活动，面向全员参与，营造全体学生从小热爱运动的校园氛围。
4: 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们的跳绳班超，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素质也有在变强，而且我们对于团队的协作能力也变得更加的强。
5: 在班超比赛过程中，我更懂得了那个团队配合和体育精神。我觉得身体的一些肺活量、身体的肌肉强度会得到明显提高。
1: 心理健康是五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学校建立了一生一册心理档案，形成从班级观察到专业干预的闭环，通过多种路径守护学生心灵。
6: 我们采用多维施策的实施路径，比如在德育中，我们借助主题班队会、思政课教会孩子们化解冲突；在体育活动中，我们通过班超联赛释放压力；在美育活动当中呢，我们也借助这种情绪涂鸦等表达心声；在劳育中，我们通过种植实践这种活动培养学生的韧性。我们还创设了心理健康释放区，如减压花、心理成长加油站等，打造一个友善、安全、包容的心理健康育人场域。
1: 五件行动的扎实落地离不开家庭的密切配合，专家指出家校协同是关键，双方需要共同发力，将健康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
7: 教师呢要成为家长式的教师，而家长呢要成为教练型的父母，学校作为主导方，把相关的政策要求还有一些这个教育的具体的技术和方法要主动的告知家长，而家长这时候呢要更多的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的发挥自己的榜样力量，调动孩子来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双方配合就能够很好的来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1: 继续关注资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激战正酣，在当地时间5月16号进行的三个级别比拼中，中国举重队狂揽8金1银，其中廖桂芳、涂毅分别在女子77、男子94公斤级包揽3枚金牌，彭翠婷在女子86公斤级斩获2金1银。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5月16号在厦门展开男子个人全能、男子全能团体较量，浙江选手杨浩南勇夺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浙江队摘得男子全能团体冠军。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和绍兴柯桥开赛，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与16个比赛项目的角逐，赛事当日产生了1项钻石联赛纪录和8项赛会纪录，多达37名运动员创造或追平了个人最佳，另外有7个项目创造了今年的最好成绩。再来关注， 贵州村超冠军赛5月16号晚在贵州村超发源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开赛，贵州全省9

0: 欢迎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本次比赛的地点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李涛和徐长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双方是甘肃队和天津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甘肃队，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天津队。现在介绍一下双方首发名单。甘肃队首发球员分别是一号陆元林，二号奥旭，五号王立谦，七号张孝佳，八号王亚奇，二十号孟欣守门员，二十二号郭海芬，二十四号康彤彤，二十八号辛志云，三十号孟磊场上队长，三十二号孟小龙主教练金润东韩国籍，领队杨杰。
1: 天津队首发阵容，一号吴怀宇守门员，六号王洪博，七号王岩，八号李博然，九号李兆如，十号杜世豪，十一号刘征，十二号沃亮，十六号陈惠堂，二十号张涛柱，二十二号蓝翔队长，二十四号刘亚鹏守门员，二十六号朱晓彤，二十七号刘正博，三十号刘征，三十二号鄂磊，三十三号季子清，五十五号苏鹏，六十六号王栋，九十九号季汉达，主教练贾伟，领队赵勇。
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两位裁判分别是来自辽宁的尹永波和来自辽宁的李泽辰。好，比赛开始，甘肃队刚开始发起进攻，一个挑球进入前场，
1: 天津队断球，
0: 甘肃队后场组织进攻，后场的挑球，球挑入前场，啊，很可惜，
1: 天津队组织进攻，
0: 甘肃队右侧局部进攻，直线传球，很可惜，一号陆元林没有接到球。接下来组织防守，在曲棍球比赛规当中，球出底线以后，由守方在球出底线的垂直延长线十六码的位置发长角球。天津队的挑球，双方没有离开五米，造成进攻犯规，甘肃队发后场任意球。高挑球呢，是曲棍球比赛中经常利用的一个技术，根据曲棍球的这个规则演变，从以前的不能超肩接球，到现在五米优先接球权，只要不造成危险，那么就可以作为快速进攻、大范围转移、后场解围等立体式的出球方式。甘肃队挑球，挑入空当，很可惜没有接好。
1: 天津队后场组织进攻了。天津队失误，甘肃队准备组织25码以内进攻。
0: 甘肃队一号陆元林选择个人突破，被防守队员碰出底线，罚长角球。直接将球传入弧内，没有垫好。在曲棍球比赛当中，直接将球传入弧内，重击球和扫球也是一种破门的手段，对防守队员的停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天津队个人突破，将球传入弧内，角球，防守队员在弧内发任意球。天津队好的防守造成甘肃队角球，快速的后中场的抢发，被防守人破坏出底线。
1: 在前任意球，
0: 在前场25码线内的任意球是必须双方离开5米。如果防守队员在没有离开5米时去抢进攻人，那么就会造成后场犯规，故意中断比赛，会罚短角球。又是一记挑球，造成了前场的争抢，进攻犯规。甘肃队开场并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只能通过这个高挑球来作为进攻的手段。
1: 天津队换人，重新组织进攻。
0: 甘肃队前场断球，个人突破，裁判放了有力，直接射门，被守门员分挡，在弧内继续。继续射门，被守门员挡起，造成了危险，短角球。很可惜啊，这个球被守门员分挡出来。短角球在曲棍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制造短角球，通过短角球进攻也是各队重要的进攻战术手段。那么在短角球过程当中，可以选择直接拉射射门，也可以选择推垫。看一下甘肃队第一个短角球，

0: 一号洛元林直接拉射，造成守门员垫起，继续短角。在短角球期间连续获得短角球是不允许再次40秒准备的，那么要求防守队员立刻进入门区，进攻队员也要立刻准备。看一下第二个短角球，还是选择了一推，打在进攻人脚上，继续短角。22号郭海芬进球，现在场上比分1-0，甘肃队暂时领先。
1: 天津队准备进攻，漂亮的长线球，可惜失误了。
0: 这是甘肃队的主教练金润东，来自甘肃的主教练金润东呢，以前也是曾执教过韩国男子曲棍球队，也是一个非常资历深厚的一个教练员，现在担任甘肃队的主教练。甘肃队反击，将球传入七号手里，张教佳拿球，没有很好的传球位置，只能选择个人突破，造成前场任意球。一号陆元林将球传入弧内，裁判员示意继续，并没有危险。对后场断球，在中场区域甘肃队拼抢的非常积极，将球拿到，22号郭海芬造成了弧内的犯规，又一次获得了短角球。

猜一下这一球大家会怎么组织。发球的是甘肃队29号李斌，将球发出，被守门员扑出，29号李斌补射没有打到球，造成危险。天津队获得前场。

长角球，裁判示意防守人离开五米。很可惜，这球没有垫进。

0: 天津队的后场主动失误，球权来到甘肃队手中，左侧没有机会，将球转移到右侧，甘肃队挑球，天津队断下，接球失误，双方的失误都在增加。在一场比赛当中，两支队伍的控球时间控球率越高，那么获胜的这个几率也就越大，那么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要减少个人的失误和传导失误。天津队后场又一次主动失误，运动员在场上因为天气炎热，体能的下降会造成各种不适的状态，我们要尽快的调整。现在组织的是甘肃队三十号孟磊，是甘肃队的拖后自由人，这位球员呢曾参加过三届全运会，在去年杭州亚运会比赛中也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取得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所以在比赛中比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甘肃队后场耐心寻找机会，将球挑入前场，被天津队断下。
1: 非常远的一个挑球，
0: 高挑球呢，接球人在有优先接球权的同时，在没有接好球的时候，防守人是不可以上抢的。刚刚在这个接球的时候，甘肃队很聪明，他们并没有上抢。第一节时间还有20秒，第一节比赛结束，休息2分钟。

0: 第二节比赛开始，还是由甘肃队发球。比赛当中有很多这个网友呢在问为什么没有回放，这个比赛当中只有短角球还有进球还有重大判罚会给予回放。
1: 天津队后场组织，一个大力球前方没有接到，
0: 甘肃队的主要特点呢，也是以快速反击和前场紧逼相结合，其中有几名运动员像王雅琪、张笑佳、李斌等运动员，他们的拿球速度呢也是很有特点和冲击力的。好，我们在公众号呢看到了一位网友在问，一般什么情况下裁判会出示红牌啊？这个红牌呢在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么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严重的犯规或者说是故意对球员有伤害的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示红牌。那么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呢基本上很少见。还有就是累计两张相同性质的黄牌，那么也是会禁赛一场，跟红牌的性质是一样。那么两张黄牌的性质呢必须是同一个人，那么同样的中断或者是故意这样得到的黄牌，那么累计下来就会升级为一张红牌，那么这个红牌呢不会说是很严重的，只是会禁赛一场。甘肃队的防守线向后缩到了50码，天津队组织进攻。甘肃队将球传入前场，回传，选择局部配合，被天津队断下。甘肃队就地反抢。甘肃队队长孟磊很聪明啊，没有去拿这个出界的球，球来到二号奥旭手中。

0: 裁判示意甘肃队球权。
1: 苏鹏他在场上，55号就是苏鹏。
0: 天津队获得后场任意球。天津队抢发，没有接好球，球来到甘肃队手中，反击。30号孟小龙拿球，个人向前，将球传入王明寿手中。很可惜，李斌在弧内没有接好球。很好的反手挑入弧内啊，李斌在接球的同时重心太高，没有接好。长线传球，球传入左侧20码线附近，
1: 漂亮的断球。
0: 裁判示意这个球天津队带出了边线。大防人转移到左路，球权依然在甘肃队手中，没有很好的机会回传。被天津队个人断下，
1: 突破造成了犯规。一个个人的失误，甘肃队准备进攻。
0: 长线传球，但是没有人接应。这是甘肃队的2号奥旭，也是一位技术非常娴熟的运动员，

0: 天津队后场组织失误，一个接球的失误。
1: 甘肃队换人，八号王亚奇上场，拿到球，斜线的传球，天津队接好，天津队前场拿到，选择个人盘带，甘肃队两名队员将球断下，这两支队伍呢，甘肃队和天津队都是咱们这个曲用球几支队伍里面较强的队伍。那么在天津全运会的时候，天津队曾获得过第三名。甘肃队在2022年的冠军杯赛上，那么也取得了冠军的这个成绩。甘肃队八号王亚奇将球挑起犯规，打在了防守人身上。天津队中场断球，球权来到甘肃队手中，22号郭海芬将球传给了辛志云，再次回传，
0: 非常冷静的选择，直接把球打在了进攻方的脚上。
1: 甘肃队三少孟磊将球破坏出边线，上半场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0: 这两队打的还是挺焦灼的。
1: 裁判示意甘肃队抢球干扰球棍犯规，天津队示意需要视频侦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是否侦询成功。

0: Halo, medium.
1: Ya ya ya.
0: Aduh.
1: Defender，砍棍儿啊，他要的是砍棍儿。
0: Defender，
1: 我忘了
0: 啊。
2: 天津队队员视频征询，这个要的是防守队员故意砍棍儿。
3: 再往后放，这个应该对，他那第二边了，
0: 对，
3: 这边这个。
2: 看一下第三裁判会给出什么结果。
3: 这是哪国？这是，这球够不够转角球？
0: 砍棍儿，
3: 这是之前那个，是第二个阶段。
0: 看第一个吧，
4: 这是天津对战甘肃的比赛。
0: 不是这个，
2: 在曲棍球比赛当中，
0: 没问题，
2: 防守队员在二数码线内和弧区外，如果有故意的中断比赛的行为或者严重的犯规，那么就可能会判罚端角球。那么在视频当中看到这个回放呢，是有砍棍嫌疑，但是应该不会说是给予端角球。啊，是端角球。第三裁判给予了支持，天津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裁判认为这个防守队员呢是故意中断。
4: 看天津队这一球如何进攻。
2: 短角球呢作为防守方呢是很不利的，那么防守时只有四名防守球员和守门员参与第一时间的防守，天津队射门被守门员闷心挡下，获得前场的任意球，抢发，个人的选择带球继续，被甘肃队防守队员碰出边线，球权依然在天津队手中。好，上半场比赛时间到，休息10分钟。

0: 什么名堂，什么皇宫。刚才对我来的挺好的。
1: 下半场开始，欢迎大家回来收看。
2: 现在场上比分1-0。
1: 今年的联赛呢，也是邀请了巴基斯坦队伍来参赛，但是因为签证问题，那么这次比赛缺少一支队伍，现在只有7支队伍。那么七支队伍采用单循环积分赛的赛制。
2: 天津队采用高位逼抢，
1: 天津队后场传球失误，球权来到甘肃队手中，将球传入中路。啊，甘肃队现在也开始也有这个后场的失误明显增多，在广州这样的天热的天气下比赛，对双方球员的这个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天津队射门很可惜，没有打到球。
2: 很好的机会。
1: 甘肃队后场失误增多，球被破坏出边线，天津队发球。甘肃队没有很好的传球位置，个人突破将球喷出边线，挑球将球挑入前场，七号张孝佳拿到球，反手射门被守门员扑出，很漂亮的扑救，球权依然在甘肃队手中。天津队后场失误又造成了前场的任意球。甘肃队前场抢到球，被破坏出底线，甘肃队发长。

0: 角球。这个倒地一跃呢非常的干净，如果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倒地处理球挡球或者是垫射，这样对防守队员如果有侵害，那么会造成判罚黄牌，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要减少这样倒地的危险动作。
1: 十号杜世豪边路突破造成犯规，一个接球的失误。
0: 啊，甘肃队一号陆元林在刚刚抢球反手抢球的同时造成了故意中断，好像给予了绿牌，现在甘肃队十人应战。比赛当中呢，绿牌将会罚下两分钟，如果是黄牌的判罚，那么有可能是五分钟，也有可能十分钟以上。甘肃队个人突破，将球传入弧内，被防守人破坏出边线。啊，裁判示意进攻人碰出边线，那么由天津队发后场球。天津队抢发，将球直接传入二手码区内，被甘肃队闷垒断下。后场的失误，天津队前场个人突破。将球传入左路，反棍传中，很可惜55号苏鹏没有垫到这个球。天津队将高挑球碰了一下，但是球权还是在甘肃队手中。这个球虽然守门员踢起，但是被防守队员球棍挡下来，并没有造成端角球。

0: 天津队后场挑球，直接挑入前场，甘肃队后场漏人了，
1: 可惜这球没有垫，没有捡到，
0: 这球传后了。32号门小龙，甘肃队24号康彤彤的主动失误，中场区域的抢拼抢，球权在天津队手中，裁判示意把球放稳，在阿舒马线内发任意球呢，必须要把球放得非常稳定才可以发球。越接近二十五码线和弧区，那么这个球的位置呢就要更精确。在中场区域可以没必要那么纠结，那么犯规地点只要没有获得非常大的利益的话是可以放的。天津队后场组织，很漂亮，中场漏球，前场拿到，一对一，造成防守犯规。
1: 裁判示意没有五米，进攻方犯规。
0: 在二十五码线内发任意球呢，必须将球运行五米以上才可以将球传入弧内。来看一下甘肃队，22号郭海芬进球，很漂亮的反攻射门被守门员扑下，但是很可惜被甘肃队22号郭海芬补射进球。现在场上比分2-0，甘肃队暂时领先。很漂亮的一过一。

第三节比赛距离结束还有50秒。甘肃队的连续配合，七号张孝佳再一次进球，现在比分来到了3-0。场边的贾指导员也是非常的着急。天津队的贾指导呢，也担任天津队主教练很多年，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教练。天津队后场挑球，甘肃队没有上抢，裁判示意继续，球被断下，双方的火药味这会儿出来了，裁判员示意七号张孝佳应该有个撩棍的动作。那么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严禁这种危险的撩棍抡棍的这种动作，是对保护曲棍球运动员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好，这个动作呢很有可能会被追罚，比赛后期呢会对这种撩棍和严重的动作给予追罚。好，第三节比赛结束，休息2分钟。

0: 好，裁判示意第四节比赛开始。现在场上比分3-0，甘斯队暂时领先。
1: 现在双方都有暴斗模式还没有使用，暴斗模式是在

爆豆是两分钟以内进一分等于进两分。很可惜啊，这个射门。

号上有位网友在问对面裁判是谁，这个再介绍一下两位裁判，一位主裁呢是来自辽宁的尹永波，另外一位裁判是来自辽宁的李泽辰。在咱们国内呢，曲棍球给予这个进球的一种新的方式，那么就是爆豆时间，爆豆时间是2分钟，在这期间进球算两分。天津队的爆豆时间到了，甘肃队一号陆元林反手射门进球，将比分改写为4-0。一号陆元林呢，在去年的超级联赛当中也获得了最佳射手和最佳前锋的荣誉称号，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有技术特点的一位前锋。但是孟磊在后场造成了进攻犯规，后场罚任意球，甘肃队将球转移到右路，向前推进，没有很好机会继续传导，天津队很干净的抢断，球碰出底线，甘肃队发长角球，

0: 干脆队现在大比分领先，后场组织并不没有很着急，在做连续的后场组织，逼迫天津队上抢。天津队逼抢造成了后场失误，获得了球权。干脆队将球传入左路，天津队抢断，甘肃队的发球呢也放慢了节奏，很可惜前场失误。甘肃队前场抢发，八号王爱奇拿球，球权依然在手中，球传入湖内，很可惜点球点没有人接应。
1: 天津队发边线球，
0: 长线球被天津队前锋碰出底线，甘肃队发16码球。天津队选择全场紧逼，甘肃队24号康彤彤破坏出边线，天津队依然在寻找机会。甘肃队后场耐心组织，对于前场紧逼也不是很着急，那么选择了个人突破带入中路，转到右路，球来到左侧近弧，自己滑倒了。一号陆元林拿球，造成阻拦犯规，裁判示意将球放在犯规地点。

0: 距离全场比赛还有五分钟。天津队在后场获得球权，
1: 裁判示意球没有摁在线上。
0: 啊，这是一个进攻的阻拦，身体的球棍的阻拦。用球棍或者身体的腿部故意的去踢防守人的球棍，那么就会被判罚进攻犯规。快速的二打一，传中，裁判示意已经吹停了比赛，那么还选择去射门，给予了一张绿牌。鸣哨后动球，这是甘肃的一位小将武文亮。甘肃队提出暴斗，比赛还有两分四十五秒，那么在这两分钟时间当中，如果要进球则会积两分。
1: 这场比赛非常激烈。

看速队反击，没有人接应，选择个人突破。一号陆元林速度非常快，一个人进入弧区，造成了短角球。距离比赛时间还有1分50秒，甘肃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5个短角球。

0: 们来看一下甘肃队在爆斗期间获得短角球如何来组织。将球发出，一推射门被守门员分挡，球出了边线，
1: 守门员漂亮的挡球，

0: 十三号王明寿，造成前场的犯规任意球。甘肃队爆豆时间到了，一号罗元林个人突破进弧，被防守人断下。比赛还有30秒，天津队很可惜没有接好球。全场比赛结束，甘肃队4-0获得胜利，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1: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马俊和李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

0: 好的，比赛开始了。本场比赛是辽宁卓玛队对阵国家青年队，其中辽宁卓玛队是身穿红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国家青年队是身穿黄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辽宁卓玛队的首发球员分别是：
1: 一号王子鹏，二号李木森，八号王闯奇，十一号王博文，十三号吴念，十四号林杰，二十号林昌亮，二十一号曲志浩，二十二号石林，二十四号张忠强，三十号杨鹏。
0: 现在球转移到右路，向湖内传球，造到了一个短角球。国家青年队的首发球员分别是：四号陈振新，五号谭如士，七号张家良，九号陈贤珍，十号刘超，十一号罗家龙，二十三号李延伟，二十四号守门员张鹏阳，二十五号宁东俊，二十九号穆鹏博，还有队长三十号王宇博。我们看辽宁卓玛队这个球怎么处理。

0: 发球失误，衔接上面有点问题。国家青年队着急发球，但是被对手识破了。开场打得有些紧啊。很好的个人能力，这个在后场发起进攻，球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的快速反击，带球的是11号罗家龙，一个挑高球的背后啊，个人的带球失误。双方开场我看还是有打得有些紧啊。
1: 对，开场的时候太多了，一个个
0: 右边路发球向内传中被断了，这个是国家青年队25号宁东俊，现在导播给的镜头是辽宁卓玛队的主教练高峰。辽宁卓玛队后场组织寻找进攻，断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2+1。11号罗家龙速度非常快，可惜被断了。
1: 好，激活机会。哎呦，
0: 哎，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对进攻球员有身体上的接触，导致进攻球员重心不稳。裁判果断判罚了点球。
1: 他上手了呀。
0: 对，这个在规则允许之内是不允许这个有手上动作去推搡这个进攻球员的。
2: 脚下去，收到，不要刚才点球是吧？
3: 手放要控放阻拦。
0: 这个球国家青年队向裁判示意，您认为可能是有犯规，但是可能是短角球，并不至于是点球。现在在场边进行这个视频观看，两位裁判是一位年轻的裁判叫周福义，另一个叫做石刚，
3: 再放一遍，
0: 是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裁判。

0: 宾裁判，我的判，我的意见是点球。
1: 我也点球，
2: 同意。
0: 同意吗？
2: 同意，支持点球。
1: 慢点，慢点。
3: 那我们可以听到裁判视频裁判给的判罚依旧是点球，所以说
4: 认为刚刚那个犯规是有效的啊。我们看他们的点球手已经站在了点球面前，看看是否会有奇迹，国家青年队的守门员张鹏阳能否扑救出来。
3: 哦，漂亮，
4: 球进了。
3: 辽宁中马队30号杨鹏进球，现在场上比分1-0，中马队领先。
4: 这个球守门员已经做到了最大极限的伸展，但是并未碰到球权。球传到中路，个人突破被断。
3: 哎呦，漂亮的过人！
4: 向前传导被断。球权再次来到中路，很好的个人能力。其实我认为国家青年队不需要太过着急进攻，时间还是有的。
3: 对，
4: 在刚开场，慢慢打。
3: 一个球还是有机会能追回来的。
4: 球权转移到右侧，我们看辽宁中马队的节奏很慢，并不着急，
3: 也是在后场倒球，耐心地寻找进攻的机会。
4: 场边站了几名队员，是国家青年队的替换上场。时间已经将近过半，队员们的体能出现了一些下降，需要一些替补来替换登场，保持充分的体能在后半节登场。辽宁中马队死死地控住球权。
3: 哎呦，这次传球失误可不应该呀！
4: 紧接着，国家青年队的反击球也是并没有传到位。这是25号宁东俊，年轻的小将。一个滑扫转移到右侧，
3: 球到前场，
4: 个人推进向前，技术非常细腻啊！我们看到球传到弧里被断，2-1。一个假动作，
3: 国家青年队的配合传球还是需要加强啊，总是差那么一点。
4: 刚开场可能这些年轻的队员比较紧张，可能看看后两节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好一丢丢。球被破坏出界，是在右路向湖内传球，可惜没有碰到长角球。昨天双方都是经过一场比赛过后，可能但是还是显得有些紧啊。我们看队员们的动作施展度还有这个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平稳非常稳定。
3: 哦，好的转移球，
4: 大范围的转移，转移到右路，再次被断。好的，一个边线球，现在场边正在换人。队长王玉博，双方都在进行这个换人调整，及时观察场上的情况来选择应对的队员。今天我们看广州也是阳光明媚，室外温度20多度。一个大范围的挑球，3D 技术被断，小范围配合传球，辽宁中保队获得短角球。

0: 我一看刚刚这个镜头应该是，有明显的打角啊。看看辽宁队这球怎么处理。
1: 发球，射门，漂亮。
0: 守门员的近脚位。
1: 进球的依旧是周马队30号杨鹏进球得分，现在场上比分2-0，周马队领先。
0: 今天他是没开始录了。
1: 这个短小球角度推得非常非常有质量啊！
0: 我们看
1: 力量和角度看。
0: 第一节场上时间还有4分钟，看看国家青年队能不能再扳回一城。
1: 我可以看到周马队现在已经改变战术了，改变成半场防守。
0: 球在右路寻找进攻机会，
1: 周马队还是不慌不忙啊，一直在倒球去寻找机会，
0: 很耐心。国家青年队需要再紧一紧了，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下半场的话，恐怕不太好对付。我们看刚刚导播给的镜头，场边的教练也是在指挥着队员们在场上的行为。5号谭如士，这是一名来自广东队的队员。

0: 周马队一直在控制场上的节奏啊，比赛节奏。因为已经2-0了，所以没有那么像开场似的那么着急。
1: 发球寻找机会，给到中前卫，很漂亮的摆脱。一个挑球背后，哇，可惜没有接好，点找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后场一个挑球，立马找到前场。导播此时给到的是国家青训队的主教练崔永新。
0: 好，机会，哎呦，
1: 漂亮的防守，守门员张鹏阳，
0: 还有，
1: 哎。裁判员判罚了短角球，由于湖内的精神不集中，导致断球未能干净。
0: 我们的国家青年队还是比较年轻啊，可能是有些紧张，
1: 缺少一些经验，
0: 防守时候总会送给辽宁卓玛队短角球
1: 啊。我们看
0: 如果这个球他要是选择往后门柱传，会不会
1: 更好一些？
0: 对，更好一些。
1: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看确实是会更好一些。第一个球，看看这个球，辽宁中国队怎么处理？
0: 发球，射门，哎呦，
1: 长角球，
0: 这是被守门员挡出去的。
1: 从咱们这个角度。咱再看这个角度来看看是啊，守门员很好的扑救啊，球权依旧是辽宁卓玛队的。我们看第一节比赛基本上70%最起码都是辽宁卓玛队在控制球权，
0: 对，
1: 所以说想赢球控制球权是基本的。
0: 好，救活，哎呦，
1: 球在底线边角位，看看国家青年队的防守。
0: 第一节还有20秒，还有最后一次进攻，
1: 向右侧进行转移。五号弹入式，滑扫向前寻找，可惜没有接着。
0: 第一节比赛结束，辽宁卓玛队2-0领先。

0: 好，我们回到比赛。
1: 第二节比赛开始，周宝队发球。
0: 后场进行传导，我们看周马队的这个节奏真的非常稳，非常的。
1: 这一场他们比赛节奏控制得很好，该慢慢该快快。
0: 向前传球，拿球向中路传导，寻找机会，再次转移到右路。我们看辽宁周马队这个右路打得非常多啊，利用了咱们轻球的这个正手优势。并且在左路防守会更加，相比右路来说更加困难一些，毕竟是反攻。国家青年队的带球反击，
1: 挑球，
0: 我想国家青年队昨天是跟内蒙古队对阵，也是上来开场非常的紧，毕竟这也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青年队参加联赛，之前从未打过的。这次联赛主要目的就是锻炼队员以及加强这个整体，
1: 对，在比赛中寻找错误，寻找不足，完了我们改正，去参加以最好的状态去参加国际的比赛。
0: 他们即将准备参加下个月的亚洲青年预选赛。很巧妙的传球啊，哇，我们看断球非常非常勇猛，向前传导，
1: 好的，球到前场，进
0: 弧，一个假动作转身进弧，
1: 传球，还有机会，
0: 漂亮，
1: 漂亮，
0: 来自国家青年队11号罗家龙，很好的进球啊。
1: 我们看这次整体打的配合还是不错的，国家青年队
0: 从后场断球到向前传递总共用不了3下传球，打到前场并完成进球，很漂亮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转身的击球，哇，打了一个裆部啊，守门员没办法反应啊，这个球离得太近了，哇，非常果断啊，这一个起手。现在场上比分2-1，还是辽宁卓玛队领先。刚刚进球的国家青年队11号罗家龙，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速度爆发各方面非常的异于常人。向右侧的转移，球没有接好，直线的传球差了一步，并没有接到。
1: 好，抢断反击，
0: 带球突破，王宇博30号队长
1: 转移到一侧，
0: 2-1配合，
1: 哎呦，
0: 差了一步啊。现在国家青年队逐渐找到了那种感觉，
1: 对，逐渐有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0: 对，并且动作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0: 可能还是年轻队伍需要一个进球来证明自己，需要一场胜利，看看本场比赛有没有机会。一个挑球到翼侧，
1: 好，球到前场，
0: 四号陈振新
1: 个人突破，
0: 球权现在在辽宁中马队左路，转移到右侧，
1: 走，
0: 第一下是很好的啊，我们看，但是第二下可能衔接是慢了，意图也变得更加明显，让防守人判断了出来。
1: 可以看到国家青年队这个进球让中马队变得有一些慌张啊，有一些着急，
0: 虽然场面领先，但是领先一个球还是属于很危险的状态啊。
1: 2-1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危险，
0: 对，
1: 稍微一放松就会让人扳平，完了并且反超，
0: 所以说打比赛也是一个精神非常紧张非常专注的状态，不光是身体，从心理从各方面都需要高度集中，在这60分钟高强度的比赛，队员们需要身体上进行一些调整。
1: 又是一个挑球，挑到前场。
0: 哦，两个人的沟通好，但是进攻球员也没有接到，很可惜。现在发后场球，国家青年队。看这个镜头，两个人没有沟通好，但是后边的进攻队员也是没有判断好第二点的球，球权转移到中路，一个假动作，
1: 看到国家青年队自从接完的一个球整体变得都比较自信了，
0: 对，
1: 没有刚开场那么紧张了，
0: 看动作幅度包括速率一看就比刚开场变得更加放松了。花草向前传递，发长角球，看这个球我们怎么处理。哇，电球，选择电球进弧内，但是并没有成功，很好的个人技术。哇，来自辽宁队的七号胡家旺，球还在辽宁中马队的手里进行传导组织，球被断，
1: 然后还有，
0: 但是
1: 还有机会
0: 处理，判了进攻犯规。我判断刚刚这颗球可能是有些支棍，裁判给了犯规，我们通过手势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可能是防守方先碰到球了，完了进攻方去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球棍，
0: 在规则之内是属于犯规的，所以裁判给了防守方的球。
1: 看，
0: 你再看，哇，果然
1: 前场人一球，
0: 快速抢发球，在弧线上的犯规，来自年轻的裁判员周福义，很好的个人突破。哇，
1: 这个最后一下我感觉有一些随意了吧，
0: 有一些放松可能，如果这个球

0: 能打到后门角的位置，那会更好一些。动作整个速率非常快啊，连接的也是很棒啊。
1: 我们看这最后一下，
0: 25号宁东俊，可能他也是想往后门柱那块传，但是在击触球那一方、
1: 哦、
0: 那一块有些变形。我们在解说的过程当中，第二秒立马转变了一个短角球，两队后场挑球找到前锋，但是守方没有离开5米，进入到了攻方的区域，直接判罚了一个短角球。我们知道在25码线以内没有离过5米的判罚会非常严格的，在
1: 这是属于一个故意犯规，
0: 故意中断比赛。
1: 对，
0: 在弧线以内的话有可能会判罚点球，
1: 看看中马队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扩大比分。
0: 啊，我们看场边的裁判给了国家青年队一张绿牌啊，我们看8号梁展豪。
1: 所以说现在短角球国家青年队只有3个人进行防守，
0: 这将变得非常困难。
1: 发球射门，哎呦、
0: 啊、被一冲挡了。一冲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看
1: 可能是打到了一冲的脚上。
0: 继续短角球，我们看这个镜头会变得非常明显
1: 啊，
0: 死死的封住了圆角，
1: 果然是打住了防守队员的脚上。
0: 看看第二发，
1: 哎呀，
0: 长角球，在我们这个角度观看，有些看不清是打到了这个哪里。国家青年队现在少一人作战，看看辽宁装备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扩大一下比分。球再次传到中路，被断。我们看刚刚这个球也是从底线出界，但是不是有意向底线。哇，这个镜头守门柱的球员非常棒啊，将球挡了出去。然后接着我们刚刚说球故意挡出底线属于是短角球，但是你不是有意的情况下是不会判罚短角球。
1: 又是一个短角，
0: 这应该是场上第6个短角球或者第5个。看看辽宁装备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看看这次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啊。
0: 没有断干净，我们看然后打到了自己人的身上。
1: 发球射门，哎呦，
0: 还是继续短角球。
1: 守门员在挡到球的同时把球打到了进攻队员的身上，
0: 国家青年队还是很顽强，有一种拼搏的精神。球反弹的太快，
1: 又是一个短角球，
0: 继续短角球。24号张鹏阳，国家青年队的守门员今天表现非常棒啊。
1: 这个球应该是没停住，
0: 看看能不能顶住压力。
1: 哦，连续3个短角球，两个中马队终于有结果了。进球的依然是中马队30号杨鹏，帽子戏法啊，今天。
0: 这是一个优秀的短角球手啊。
1: 现在场上比分3-1，辽宁中马队领先。这个球推的力量非常的足啊，
0: 包括球速这方面是守门员没有反应过来。

0: 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向前传递，可惜接球没有接好。
1: 射门，哎呦，打高。
0: 此时裁判选择了暂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看看。国家青年队有人受伤了，但愿是没有那么严重一些。裁判给出了换人调整的手势，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1: 射门的是辽宁中马队27号黄敬诚，也是一个比较老道的球员啊。之前在中国男子曲棍球队效力。
0: 我们看受伤的球员被抬下场了。导播给到国家青年队的主教练。
1: 好，青年队开球，
0: 球传向中路，中前卫宁德俊，传球意图太过明显，在中路拼抢，裁判判了对方的球，
1: 个人突破，传球，哦，
0: 这颗球辽宁中马队没有把握住机会，
1: 是一个好的垫门，但是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差了一些运气可能。
1: 再看一下这次进攻，哦，
0: 球传到右路，防守的犯规，一个左脚下的配合，裁判给了从背后有动作的界外犯规。球传回后场，还是耐心的进行组织，选择调动前锋寻找机会。一个很干净的破坏，导播给到的镜头是7号张家良。巧妙的领球啊，越过了防守的球棍。向内做配合，球来到左边边线，现在湖内的球员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指不定在任何一秒球都会进湖。一个干净的捅断，23号点位。

0: 球再次送向弧内，并且进攻队员用球棍垫倒了球，球进了。
1: 这个球是我真的没想到，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0: 我们两位解说员也是措不及防，并没有发现这是一粒进球。
1: 我看一下回放，
0: 球传向弧内，
1: 哦，真的是垫到了、
0: 哦、
1: 这个球垫得非常
0: 非常漂亮啊，
1: 非常有想法啊，
0: 选择小巧的一蹭，正中球门。
1: 可能守门员也跟我们一样，没有想到他会直接就是去垫门。好，第二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4-1，辽宁中马队领先。

0: 关键这风一头有地方没地方放。你看这会儿的小方式还好。
1: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辽宁周马队和国家青年队的下半场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马俊和李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
2: 这是比赛第三节，双方互换了进攻方向。中间的带球险些失误啊，球转移到左路，看国家青年队向前推进，现在如何处理。
1: 好
2: 哦，
1: 很巧妙的漏球啊，进弧
2: 传进弧内啊，可惜球速稍微有些慢，并没有穿透的效果。
1: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十分钟的调整，双方的动作速率变快了。
2: 刚刚这球判了
1: 进弧射门，哎呦，好的！
2: 来自射门还有电门，默契啊，林佳晴二号。我们看一个击球。
1: 打得很明确啊，打的就是后门柱，
2: 即使进不了也有后门柱的队员在内。在刚开场就取得了得分，现在比分4-2，咬得很紧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青年队使用了半场，这是全场紧逼，很想把比分扳回来啊。
2: 比分一直处于在微弱的领先分数。
1: 好，前场断
2: 球，断
1: 球
2: 成功，可惜可能是有些棍背，断得很漂亮啊。国家青年队主教练崔永新正在场边进行指挥，让队员们上前逼抢，看出来他的手势是指向前
1: 挑球。
2: 这是一位年轻的教练，挑球到弧内，断球成功，向边传球。还是被刘超断下，十号。这是一位来自甘肃的球员，是四支后卫。哇，接球很巧妙，梁展豪向边路的个人突破带球，可惜被断。两次的反手传递，我们看从背后的掏抢非常干净。
1: 现在国家青年队打得比上半场更有自信了啊，更流畅了。
2: 在对方进攻球员还没有转换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再次的打快，但是传到前场球并没有处理好，被断。哇，一个扫球高球了，场边裁判员周福义指挥说球拿到犯规地点再发。中场拿球，宁东俊向左的转移球很危险，差一步，再次向前传递啊！如果这个球可以再放慢一些，我想会更好，球到人到的这一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辽宁卓玛队可能现在有些紧，
1: 被国家青年队刚开场的进球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啊，心态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本来前一采用向左逼抢啊，可惜中间的后卫拖上了。中圈拿球并没有压力啊，裁判并没有表示，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啊。传球意图太明显，被队长王宇波发现了，向右侧的传递。球寻找机会，一个翼侧的大范围挑球，队员接得很漂亮啊，向内拉球，
1: 球内机会，
2: 推球射门，哇，这边挡住了这波攻势。13号邢俊一很漂亮扑救，及时的护住了裆部。我们看许多进球都是从裆部进球，上半场双方各有一个被裆部穿裆进球的，这种防守是反应不过来的啊，小了一点，但能给的精准一些会更好。
1: 队长林长亮，
2: 辽宁卓玛队的队长林长亮是前国家队队长，也是兼现役这个辽宁卓玛队的队长，双料队，是咱们杭州亚运会的功勋队员。哇，很好的看球棍过人，个人手感非常好啊。9号陈贤珍动作稍微有一些慢，就会被防守队员掏抢。选择下底持续突破传中，哇，很危险。但我们看国家青年队湖内只有一个人在啊，并没有多个点。我们落回到了后场，4-1的比分还是可以继续努力的。国家青年队的意志品质还是非常到位，选择坚持不懈，勇于拼搏。这是一个失误。
1: 我觉得如果国家青年队在进攻细节方面再处理的好一点，可能结果也会更好一点。
2: 哇，合理的运用身体。刚刚球员向裁判示意，这是一个故意破坏出底线，果然他对这个判罚并不满意，选择向裁判出示暂停的手势。观看视频，
1: 他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端角球，是守方故意打出底线，
2: 但是当时主裁判周福义并没有表示，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球。我们看视频证明如何结果。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是可以向裁判来表明这个判罚并不合理，但是需要出示规定的手势。
3: 你慢一点，你端脚，
4: 没看很捞。
3: 视频裁判，
5: 收到你们俩什么意见？
3: 福义是认为是短角球，我认为因为距离太远离底线，我认为不是短角球，而且他这个扫球的方向，我认为不是完全正对底线的这种。
5: 我支持福义短角球。
3: 啊，好。
6: 场上有一个
3: 挑战成功啊。
4: 挑战成功啊。
2: 我们看裁判如何判罚。哦，看这个架势是给了短角球。
1: 辽宁中马队视频征询成功，获得了一个短角球，保留视频征询权。

0: 那场上的4名防守队员加上最后一名过来的防守队员正在做沟通，分配着自己的职责，看看他们是否能顶住。
1: 发球，好的。
0: 辽宁中马队再次进球。
1: 进球的依旧是中马队的30号杨鹏。
0: 今天杨鹏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啊，我们看基本上推进的成功率非常高。这个球守门员也是挡到了，但是可能是球速太快，还是没有完全的挡实，被进了球，也是非常。

0: 处理啊
1: 并不好。在传球方面如果能再稳当一些就更合适了，将右侧的大范围转移。一个挑球的背后防守犯规了，进攻方先站在了五米之内，随后抢发球啊，可惜打高了，来自九号陈贤真。球并不干净，导播给镜头国青队的主教练再次被断下啊，可惜传球失误。内部空档很大，但是并没有进攻队员出来接球。哇，
0: 一个好大的
1: 地！球权再次来到左路，一个大范围的挑球，防守防犯规，随后立马传进弧里，转换非常快啊！我们看，球权转移到右路，
0: 好，一个短角球，
1: 裁判果断判罚了短角球，
0: 跟辽宁队的那个短角球是基本上是
1: 一
0: 样的，
1: 还是防守方没离过五米，在进攻方还没有接好球，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进攻方先站住了位置，防守方立马过去，这是一个短角球，
0: 看看国家青年队能不能把握这次机会。
1: 看两位短角球手，一位队长王宇博，另一位是十二号刘慧敏，看看他们将如何主罚。
0: 罚球，哎呦，
1: 可惜被挡了啊！一看这个镜头，推得有些正，
0: 对，角度有一些欠缺，
1: 很可惜这次机会。选择一个挑高球的背后，找到了无人盯防的九号队长林长亮，球再次来到左路，盯人很紧啊，我们看十号队员刘超，哇，技术非常细腻。

0: 好，直接蹭进弧。
1: 可惜，在双方争抢的时候，垫到了自己的脚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规啊，击打了对方的球棍，并没有干净的断球，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这是一个犯规球。传球传到弧内被断，
0: 还差一点，可是处理没有处理好啊，处理到自己队员的脚上。
1: 双方之间的沟通啊，在场上还是需要多说话，我认为毕竟是队员们在打球。断得很漂亮，但是最后处理如果能再好一点呢就更好了。
0: 可能还是刚组建没有多长时间的球队啊，磨合没有那么好，
1: 还是不够默契，这个需要在以后的训练当中积累。如果以这种状态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话，我认为会非常不好。看这个球，辽宁队如何主罚。好球！
0: 好，还有机会。
1: 中间扑救成功，漂亮！二次的
0: 还有，
1: 漂
0: 亮！
1: 啊。
0: 非常巧妙的一个挑射啊，进球的是周马队八号王闯奇，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1: 第一下挡得很漂亮，随接的第二下也是不错的，但是可惜挡不住对方的连攻啊。我看挑了一个上角，守门员反应不及。
0: 我觉得守门员已经尽力了。
1: 对，本来短角球就是进攻上的一个优势，以多打少。
0: 好，第三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6-2，辽宁卓玛队领先。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国家青年队发球，
1: 看看国家青年队能不能在第四节把握住机会啊！
0: 个人突破，2-1。哎呦！
1: 球在后场组织，哇，很可惜啊！在右路进行突破，中场很轻易的被过。18号，董阳。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
0: 就
1: 剩你们
0: 自己
1: 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儿，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气。

0: 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而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我就大概有2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
1: 嗯，
0: 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会儿小呀，

0: 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哦，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哦，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
2: 还是那样都不认识。

0: 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

0: 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第一次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点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坐中间。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0: 师叔，师叔，这师叔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叔。老爹，这次叔咱先不哭了，来，
1: 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2: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09年就当兵去了，到73年忽然回来。 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湖北。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 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
2: 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到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说了，我的三叔答应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 抱着怀着，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好了，我说是，我激动了，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1: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2: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4: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1: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5: 都搞明白了，天超。不要怪哥哥。
6: 我没怪你，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1: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看出来吧。上，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5: 对，哥，
1: 这可叫王全超了，是吧？ 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4: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0: 一具哥哥承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丸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是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3: 风寒
1: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 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3: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3: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3: 保护肺气。
1: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3: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

0: 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

0: 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啊，什么 AED 啊，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嘛，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

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完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也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2: 引热下行。
1: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

0: 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 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康君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婵，很高兴呢又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2: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今天呀，我带来一款我这个秘制的酱料，但具体什么菜我不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来猜一下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好，小明，小明，
3: 我在。今天的线索是四个字：顺应自然，
0: 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太极八卦还用说吗？
2: 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呀。
0: 对，那不就是你的搭档吗？
2: 没错，
3: 请看 VCR。

0: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小明，小明，高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新知识啊？
2: 接下来请看一段视频。
1: 您先说一下，看完了刚才那段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太极到处都有，而且配合我们的古风的音乐，真的是相得益彰，
4: 充分体现了叫一静一动，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唯美。
0: 古琴是对咱们有3000多年历史的，然后太极也是一样，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其实是相互共通的、共融的，
1: 相得益彰。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听到古琴的这悠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整个人的身心是能沉静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的古琴老师他在每次练习的时候呢，他都要进行一个焚香。
0: 嗯，对，
1: 稍微的置身在这个环境当中。
0: 是的，
1: 而且他其实禁止我去练古琴的，因为他觉得我静不下来，很燥。就是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其实我太极应该也练不了太好，因为太极也讲究一个静。
0: 可以，没事，您按照上一次练一两个动作就没问题的。
1: 哦，那您就教我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积累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除了上次教您的，我想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是站桩。首先第一个是这么站着，对吧？这是静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小腹面前，对，也可以放在这个身体的正前方，这个我们叫抱球桩。好，然后两个手也可以放在两侧，我们这个叫俯按桩。
1: 这个叫拍案崛起桩。
0: 起的话就不叫站桩了。好，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什么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啊，两手往后打，后臀大肌、腰肌，然后甚至我们脖子，哎，要往后仰一点，对，腿一定要伸直。
1: 哦，腿要伸直是吗？等一下啊。
0: 对，这个动作对您来说应该没问题。
1: 太简单了。
0: 上球。问题是在这儿，上球。
1: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0: 您可以试一下这个，对，一个脚就可以了，对，对。
4: 我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3: 平衡就很重要。
0: 单脚站立，对。
1: 不，我先站稳它。我先站稳，然后我夹脚，
0: 然后飞，对对对对，
1: 哎，
0: 小心点，小心点，对。
1: 你看，稳住了，我就成功了。
0: 对，首先啊，就是我们脚先踩上去，当然建议咱们大家啊，不要轻易去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你看我们有时候脚踝在这转来转去的，
1: 对，容易损伤脚踝。
0: 对，所以这个脚就是一个平衡性，一个单腿站立的一个平衡，对，完全锻炼咱们的平衡能力。
1: 不练呢？啊，
4: 因为我这体重，我找到一个小窍门，
0: 找到小窍门，一个后跟脚后跟，对，
4: 脚后跟已经沾地了。哦，这样就稳很多。
0: 所以赵老师，你看您那个脚抖是很常见的啊，因为是站桩嘛，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在停留的环节当中要多停一些时间。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站桩之后还会锻炼什么？最主要还是锻炼腿部的一个肌肉。人老话说人老腿先衰，下肢力量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腿练多粗，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力量。
1: 那上次呢，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蒸芹菜叶，那今天您带来哪道菜呢？
4: 刚才说了，有了一个秘制的酱料，对，我用这个酱料为高老师做一个湖南的名菜。剁椒鱼头，而且是双色的。
1: 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咱们这个鱼呢，简单的加工一下。这个、我在做鱼的时候，来，各位老师，包点蒜。炖鱼一定要缺不了蒜，这个也是，就是把肉打一下花刀就可以，让它便于入味儿。
0: 我一般吃鱼的时候，我只吃这边，就是先抢这一块。
4: 对，这块也是活肉，就是它会比较嫩滑一些。
0: 张老师干的活？
1: 干的，我们都不是这么干的，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0: 是上道具的，你看，呵，
1: 看，开了。
4: 一看就是有生活常识，
1: 平时研究出来一些小诀窍。
4: 对。这个鱼呢，可能平时咱们在家里做这个剁椒鱼头的时候啊，喜欢直接生着，抹上酱直接去蒸。 对，像我的做法呢，可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是喜欢把这个鱼稍微煎一下，拿热水冲汤，尤其在家里烧鱼的时候，蒜量一定要大，而且把这个蒜煸得透透的，把蒜煮烂了之后，你去尝那个鱼汤，非常非常的香。对，嗯。
3: 我发现高老师扒蒜不仅快啊，而且还很扒得还很好，很完整，像我就扒破了。
1: 这个蒜里面就含有大量的，
3: 含有大酸素，大酸素呢也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
6: 抗氧化、啊、
3: 对，然后还有一定的炎症，现在研究发现呢，它对于癌细胞的一个扩散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抑制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胃肠比较敏感的或者脆弱的人呢，要建议把它就是蒸熟之后或者是烹饪之后然后再来吃，不要生食。
0: 其实中原我们也是吃面条就一定要就蒜，但兰州那边是吃烧烤吃肉就一定要就蒜，
3: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没错没错，还是加入开水，血量稍微大一点，将将莫过鱼。其实这个菜不要，不光要用辣椒去蒸它，还要吃它的汤，最后配上米粉啊，或者说配上面条啊，在这汤里边稍微一拌。
3: 那赵老师，我们这个辣椒酱的话什么时候加呀？
4: 一会儿煮完了之后，对，煮完了之后要抹上面，抹上面再稍微给它蒸一下，对，把辣椒的香味蒸到鱼肉里面。
1: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4: 对，这就是我自己带来的秘制剁椒酱，这里面加上蒜末，加上豆豉，这黑色的是豆豉，对，它这个还有一些豉香味。这个呢就是买的这个现成的这个海南黄椒酱啊，又有豉香味又有辣味，这两个相结合，又加上鱼肉的鲜，去平衡一下。最后一会儿我摆的时候呢，也会摆一个，看看能不能摆成一个太极的图案。对对对。
3: 其实鱼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鱼头它里边呢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维生素 D， 从营养成分上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1: 张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哦，一般像比如说很多人吃这个鸡脑、
0: 鸭头、鸭脑袋，
1: 对，就是那像这种的话，高胆固醇的人适合吃吗？
3: 不太建议常吃，偶尔吃是可以的。
0: 还是想凡事要有个度，
3: 有个度，什么都归到太极上了。
1: 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生命哲学嘛，很多事情呢，它总能画一个圆，
0: 画圆圈
1: 回来，
3: 对，回到了原点。
0: 所以您，所以。

0: 看那个金庸武侠电影里面很多武侠剧，有句特别经典的台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紧着又跳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虽然看着它一句话是绕了一个圈，但是当你再绕回来的时候，“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对，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
1: 哇，这个汤它又变白了。这是我追求的那个白汤，
0: 这个可是中间没看赵老师动任何手脚，这汤居然是白的，
2: 很白啊，很白。
1: 这个对于高老师，这是小 case。赵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画一个线出来，
3: 红色的，他们也给他。
2: 这红黄一对比真的很鲜艳，这是饮食的美学。
3: 嗯，有点太极那个意思吧，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呀，就点一点，
2: 画龙点睛。
0: 啊，很可以，很不错。
1: 就是鱼香绕梁。
0: 鱼香绕梁，对。
3: 把这汤稍微浓一下，加点味儿浓一下就可以。这个蒸个三五分钟，让这个剁椒味完全浸到这个鱼肉里面。
0: 如果是那个像就像后厨那种大火的话，是不是开大火它很快就能收汁了？
3: 对，这个现在汁已经就相对来说浓稠了一些。
2: 就是要熬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标准啊或者要求才算可以呢？
3: 我们感觉就是让它完全乳化。就是油、蛋白质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个这小分子里面这三种物质全都包含了。就像就是你拿勺，尤其拿勺，感觉出来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就 OK 了。这汤基本上可以了，很浓了。这个鱼头也差不多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完美。
1: 那一下补一下。
3: 我的鱼汤啊。
2: 这道菜很期待呀、
3: 啊！好，这个菜品完成了。
1: 嗯，好听的名字呢，叫什么？
3: 太极双椒蒸鱼头。
1: 太极双椒蒸鱼头，出锅了。

0: 来，再次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请您吧，来动一下我们的鱼的第一筷子。
2: 对，
1: 先来这个。
0: 点睛之笔是吗？哦，
1: 还比较喜欢吃鱼眼。
0: 啊，是鱼眼，嗯，鱼目。
2: 但确实很嫩很嫩的口感，
3: 嗯，就是丝滑。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菜的一个设计用意吧。
4: 咱们有一个辣菜，太极双椒蒸鱼头。对，咱们配几个稍微清淡一点的芹菜。完了，这个呢是丝瓜，它这个丝瓜吃着非常非常的清甜。另外一个呢就是木耳，凉拌木耳。咱们全都是热菜了，那来一个凉拌菜，冷热再结合一下。
0: 五行五色平衡餐，
1: 对，
0: 这个一下子就感觉我们这个吃饭也吃出了一定道理来了，
2: 太极平衡。
0: 对，首先黑色对应是我们五行的什么呢？
1: 水，
0: 对不对？你看这个红色是火，然后黄色是土，白色
1: 是金，
0: 对，
1: 绿色是木
0: 、那其实每个颜色是不是也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啊？
2: 那么就是五色啊，入五脏。比如说呢，像这个青色，其实对应的是肝和这个木，它呢有疏肝解郁，然后还有包括呢促进气血循环、缓解情绪压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红色，包括我们这里边的剁椒红色，还有包括我们凉拌木耳里边的这个红色的话呢，它其实是能够起到呢补血养心、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我们提振精神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手脚冰凉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那我们的这个黄色

0: 色，比如我们黄色剁椒，还有我们的这个碱水面，对应的是脾和土。黄色的话呢，就是食物能够起到健脾和健胃的这样的效果。白色包括我们的百合，白色呢对应的就是肺和这个筋，白色食物呢就可以润肺生筋。那么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凉拌木耳，对应的是黑色，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肾，然后黑色食物呢就有补肾益精、延缓衰老、强健骨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小明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2: 这整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50克，脂肪含量是35克，总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0分钟。
1: 那高老师呢，就是您是几岁开始练习太极的？
3: 我应该是从10岁开始吧。
0: 就是因为家里就是武术世家这种吗？还是
3: 武术世家是占有一半原因，最主要是我们是就是武术之乡。
1: 你在塔沟是吗？
3: 河南焦作
1: 铁棍山药。
3: 对，铁棍山药和云台山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除了这两大特色，还有就是太极拳。因为我们小时候起来就看着大爷大妈，然后穿个太极服，背把剑，然后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各自放各自音乐，各自不打扰，也是这受这个影响有很大。因为我当时的选择项目就是其实很多都练过，南拳啊、八极拳啊，还有什么八卦掌啊、军器类其实都练。拔尖越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很多拳种我们必须得扔掉，就专攻一项。所以最后就选了太极拳。
1: 那您认为太极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3: 可能来说就是应该，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可能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对，因为小时候我挺调皮的，我们老家话说特别捣蛋，三天两头的惹事，
4: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3: 对对对，就这种时不时螺丝在紧紧拧一拧。练完太极拳之后，然后慢慢其实感受到太极的这个刚和柔之间的相互变化。其实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会控制好我们自己。像说太极掌握一个平衡，我们不管在虚实阴阳相互变化之间，我们怎么去能够把这个平衡始终不停地在端着，始终不停地找到这个平衡这个点。很多时候就是太极拳的理论给我来说，在性格这一块来说，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那您刚才提到性格方面啊，就比如说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让你突然间感觉到，哎，这就是我学不学太极的一些不同之处？
3: 我觉得就是还是和人相处吧，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和人接触的时候，我自己作为本我的一个状态，不用特别的自卑，然后另外也不用特别的自信，就是保持一个温和的心态。
1: 那算不算中庸之道呢？
3: 你像太极它讲平衡的话，就另一个层面上它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1: 是您刚才提到的，他对性格方面的塑造还是有一定变化的。
5: 对，
1: 那孩子如果去练的话，那会不会去打磨他们的一些就是锐意进取的这种性格呢？或者因为孩子我们都要讲他们要年轻化有冲劲嘛，但是太极我们讲究他们要静。
0: 对，
1: 其实这也是我一个疑问。
3: 所以说太极就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一个对立面，凡事都有个两面性。因为本身太极拳的展示的就是一个特别慢特别柔，所以在慢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很多孩子啊，会让很多人性格去稳下来。但是反之太极拳它是蹲下去练的，它还有一些特别快特别刚猛的动作。我们说慢是为了更快，尤其是咱们一开始在推手是一样的，推手来回推动作是特别慢的，但是真的用快手只在一瞬间。那么在练拳当中也是一样，它有很多发力的一些动作。就是少年去练习太极拳的，就是因为刻板印象全是在老年人这一块。
1: 对，你看太极剑、太极
3: 扇，包括还有什么太极刀、太极枪、伞啊什么等等，很多很多太极球特别特别多。对，其实很多刻板印象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是这样的，因为他做不了太多的剧烈性运动，
1: 他们非常适合太极这项运动。
3: 但是其实青少年对于选择太极的人来说的话，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第一是他有一个力，他浑身有劲儿，他可以把太极拳这个劲儿啊，不用蛮力去发出来，用那种很轻巧劲儿给他 它发出去，发出去之后，对于青少年来说，既有一个情绪性的发泄，就像他们去练一些武术，或是搏击搏斗啊这种的，有一个宣泄。另外呢，还有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的问题一个改善，它会让自己心态静下来。你说静能生慧，然后其次呢，哎，又把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又锻炼出来了。普及太极拳，因为它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符号嘛，对，而且本身太极拳的一些理论呢，一些这个它的哲学的观念，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给他树立非常正确的三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有很多运动呢，我们比较适合团队性，我们去建立的这个团队协作，有些运动呢我们适合对抗性，然后培养大家的一个意志，但是有些人的性格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属于社恐，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一块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在家天天刷视频，我觉得太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3: 其实太极跟书法也是一样的，我写书法或者说弹琴呢、或者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就能够静下来沉下来。
3: 对于很多这些社恐人倒没关系，其实他练好了之后，他字写好，他琴弹好了，自然他慢慢开始有勇气跟别人去交流了。对，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慢慢开始转变了。
1: 对对，那您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他很多时候他会进行一个焦虑，那焦虑的人群他们练太极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益处？
3: 其实还是很多，还是要从这个性格上，或者说咱们从这个让他第一步先心静下来。按照我以往经验上课的很多来说，就是焦虑的或者社恐的或者说特别亢奋的那种都会很有
1: 益处。
3: 对，但是当大家站在这儿开始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气场能量就已经开始转化了，
1: 就不一样了，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包括你往这儿一站的时候，你没看本期我都不怎么跳跃了，对，因为我觉得就叫一个格格不入，就是老师已经把这个气场全部就带动了。那包括呢，刚才导演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场子为什么这么安静，其实就是老师往这儿一站，他那个气场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家所有的一些人，就是我们就是要安静的向大家来陈述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那太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身心上面的一些变化？
3: 对，而且太极拳本身就是始终在拿这个劲儿，就是撑着这个劲儿，就是从做任何动作还是起势啊，包括看我刚刚做就是上期做这个动作也是一样，他很多是撑着这个劲儿，拿这个劲儿。其实就像赵老师您做饭是也是一样的，很投入。投入进去之后，它会让您整个人就我们现在白话说叫入戏，而你入进去之后，哎，慢慢的很多这些就像这个气场和能量就开始一点点就汇聚起来，就聚集起来了。
1: 也特别适合培养这个专注力。
5: 对
3: 啊、
1: 你看就是做饭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5: 是
1: 当然他们俩是比较搭的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俩一直在不停的在做，一直在给
5: 他们
1: 找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
5: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古琴和咱们的太极就特别搭。那古琴里面和太极是怎么进行一个搭配的呢？
3: 古琴一般我们是在演出上会多一些，比如说古琴在就是一个人在弹琴，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打太极，对吧？相当于是一静一动一个画面去呈现。当这个动和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观来看，太极的动它需要动中求静，而古琴的这个静呢，它需要静中求动。对，因为它始终要有这个音律在蹦。太极虽然说形体在动，但是要求内心是一个静的，正好是表象和内在它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对差。对，而且本身在这种表演这种艺术形式上或者说美学上来讲的话，这种的一个完美融合，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黄金比例一样，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1: 那行，今天我觉得还是收获颇丰的啊。首先呢，我们就吃到了这样的一个太极双椒蒸鱼头，然后还吃到了五行五色搭配餐，然后还包括呢跟高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顺应自然呀，还有让自己怎么心静下来的一些方法。当然站桩我也没太学会。好，那再次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谢
1: 谢
3: 谢谢。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个招式都是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1: 就在你讲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先把盘子洗了，然后边听着就说啊，你说这怎么弄的？厨房模范好担当啊！这个自从就是当了奶爸之后呢，是不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要操心？
2: 确实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带团队，所以呢，有些时候大大小小也是我自己干，就是碰到这种环境和场合，就条件砰就反应了，哎，这个接着。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因为大家就要互相补位，其实这也是一个太极智慧嘛，对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5: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5: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三点半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2: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你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肚子。行。啊，好了。
4: 肚子也提不上了。
6: 我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8: 我也不知道。
7: 大概呢？
8: 反正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
8: 嗯。
7: 哦，那么高。500多。
8: 左眼350度，右眼350度，没有散光。
7: 你的？
8: 我眼镜，人家没告诉我的。没散光。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儿，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9: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10: 对，
9: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2个孩子啊，
10: 嗯，
9: 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10: 对，
9: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

0: 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1: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0: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0: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0: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3: 我今年十二，111.2斤。
4: 我今年是106斤。
5: 我13岁，101.6斤。
6: 我12岁，104.8斤。
7: 我12岁，114.6斤。
8: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9: 今年13岁，
10: 我今年13岁，180.8斤。
11: 到8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呀，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2: 8点就到了。
13: 现在还没排吗？
12: 没有。
14: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一个眼镜。
15: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一次。
0: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0: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1: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0: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0: 对呀。
2: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0: 睡得少就胖吗？
2: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

0: 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0: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0: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对，
0: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0: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一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哦，差这么多。
0: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是会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1: 其实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2: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1: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0: 对。
2: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1: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和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1: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1: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剧烈的、 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

0: 的和重度的。
1: 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1: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数值。
2: BMI 指数。
1: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一下。
1: 对对对。
2: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1: 对对对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1: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但是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3: 对，
2: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2: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3: 哎，
1: 对。
3: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2: 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3: 对，
2: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3: 对，
2: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3: 对。
2: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因为
2: 孩子可以远眺。
1: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2: 补钙，
1: 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2: 说的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4: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5: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6: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7: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 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

0: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1: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2: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3: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坐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去弯曲，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4: 我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5: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6: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7: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8: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A. 感觉都不靠谱。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感觉都不靠谱。 40% 的家长选择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7: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9: 对对，
7: 啊，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9: 对，
7: 两位会怎么选？
10: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的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7: 这给魏爸爸点赞。
9: 对，真的给点赞。
7: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9: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7: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9: 对，
7: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10: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9: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

0: 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1: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比较要多，
0: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1: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2: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1: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2: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啊，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1: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2: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
1: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2: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1: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0: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
1: 跑步
0: 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1: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啊，
1: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
0: 对
1: 消耗掉，
0: 对对，热量的缺口，对，
1: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2: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0: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0: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2: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2: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点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0: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啊，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0: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6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那老师讲的什么内容、技术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0: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

0: 每天必须要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是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再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3: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4: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啊，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4: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4: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

0: 空间。嗯，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嗯，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0: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0: 对对对
1: 啊，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一个，
0: 不是玩耍课。
2: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0: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被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0: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这样，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2: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2: 找老师配合啊，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让他有成就。
2: 对，让他有成就感。让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文老师怎么看？
0: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
2: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

0: 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的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2: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对啊，
2: 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1: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呢，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2: 闭合了，
1: 对，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2: 处处门，
1: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它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0: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了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还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是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2: 哇，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沈老师呢，你看云帆们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0: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然后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啊，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啊，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好，那么最后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啊，云帆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力，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在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 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

0: 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
1: 啊、哦。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0: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0: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嗯，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跑平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30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儿，也不要内八字儿。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

0: 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2: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
0: 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吗？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它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它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它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它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 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2: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3: 好，你看起来吧。
0: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1: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的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4: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1: 云帆呢？
2: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2: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

0: 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2: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3: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们把德才均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

0: 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1: 3个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

0: 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1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2: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组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4: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0: 先生，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2: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贺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1: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地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5: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昂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

0: 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新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2: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3: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

0: 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乌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1: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0: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

0: 们大一阶段主要是夯实他们的基础，基础体现在沟通交流，所以我们这次的项目也是援建的一个沟通交流项目。那么到了大二的阶段的话，就进入到他们的拓展阶段，那就会更深入的去学习他们的专业术语，会牵扯到专业英语这个模块。
1: Just now, we have learned the scanning skill to read the articles about Keegan Bonney Bridge. And our AI assistant also read it and found some keywords like this.

0: cooperation.
1: Coordination
0: and
1: calibration.
0: Very good. Now, next step, let's learn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hree words. Okay? Let's move to the next step.
2: 我们以专业和英语进行一个融通，让这样的跨学科的对话能够培养一个专业然后加英语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是我们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你能听，你能说，那么怎么样达到呢？去练习啊，我们不要求学生你要说的多么的语音标准，我说你只要能表达就行，会介绍就行，这是我们的突破重点。我们的数字化资源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甚至把大量的这样的资源在一起构建成了一个，把它重新架构，构成了一个听说读写，用四个维度来架构这个四维数字资源体系，甚至还用到了 AI 数字人。其实这个使用已经很广了，他拿出手机就可以跟 AI 数字人对话，非常广，非常方便。
3: 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学生他掏出手机的时候不是在玩而是在学习呢？针对学生这种不自律的特点，我们又设计了微习惯打卡训练营。比如说我每天学五个单词，每天十个单词，这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然后我设计一个表格，设计完了表格之后，学生完成了他打卡，那么我就可以在表格上打勾。这个表格在我们的公共社交平台晒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激发他学习的竞争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整个学生的学习自律性还有学习效果。
4: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 sitcom 情景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训练营，那么他们首先是课后小组进行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职教和学习通平台。那么首先通过视频还有师生共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设置一个 standard line， 就是一个标准线。那么对于不达标的小组呢，对于达标的小组，他们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导师团体来帮扶一下我们未达标的小组。那么对于那个达标的小组呢，他们还会有进阶任务，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点。
5: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经验的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可以把最新的信息技术，就是与教育有可能融合的信息技术，把它引进到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模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活化了或者活跃了课堂气氛。这个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啊他就有兴趣了，效果就有好了。职业院校里边最核心的工作是教学工作，就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教学质量的改革和创新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0: 跟大家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市场的大厨赵耀。今天呀，我带来一款我这个秘制的酱料，但具体什么菜我不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来猜一下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好，小明，小明，
2: 我在。今天的线索是四个字：顺应自然。
0: 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太极八卦，还用说吗？
1: 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呀。
0: 对，那不就是你的搭档吗？
1: 没错。
2: 请看 VCR。

0: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小明，小明，高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新知识啊？
2: 接下来请看一段视频。
1: 您先说一下，看完了刚才那段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太极到处都有，而且配合我们的古风的音乐，真的是相得益彰，
4: 充分体现了叫一静一动，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唯美。
0: 古琴是对咱们有3000多年历史的，然后太极也是一样，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其实是相互共通的，共融的，
1: 相得益彰。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听到古琴的这悠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整个人的身心是能沉静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的古琴老师他在每次练习的时候呢，他都要进行一个焚香。
0: 嗯，对，
1: 稍微的置身在这个环境当中。
0: 是的，
1: 而且他其实禁止我去练古琴的，因为他觉得我静不下来，很燥。就是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其实我太极应该也练不了太好，因为太极也讲究一个静。
0: 可以，没事，您按照上一次练一两个动作就没问题的。
1: 哦，那您就教我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积累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除了上次教您的，我想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是站桩。首先第一个是这么站着，对吧？这是静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小腹面前，对，也可以放在这个身体的正前方，这个我们叫抱球桩。好，然后两个手也可以放在两侧，我们这个叫俯按桩，
1: 这个叫拍案崛起桩。
0: 起的话就不叫站桩了。好，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什么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啊，两手往后打，后臀大肌、腰肌，然后甚至我们脖子，哎，要往后仰一点，对，腿一定要伸直。
1: 腿要伸直是吗？等一下啊。
0: 对，这个动作对您来说应该没问题。
1: 太简单了。
0: 上球。问题是在这儿，上球。
1: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0: 您可以试一下这个，对，一个脚可以，对，对。
4: 我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3: 平衡就很重要了。
0: 单脚站立，对。
1: 不，我先站稳它。
3: 平衡。
1: 我先站稳，然后我夹脚。
0: 然后飞，对对对对，
1: 哎，
0: 小心点，小心点，对。
1: 你看，稳住了，我就成功了。
0: 对，首先啊，就是我们脚先踩上去，当然建议咱们大家啊，不要轻易去练这个动作。
1: 哦。
0: 因为这个动作，你看我们有时候脚踝在这转来转去的。
1: 对，容易损伤脚踝。
0: 对，所以这个脚就是一个平衡性，一个单腿站立的一个平衡，对，完全锻炼咱们的平衡能力。
1: 不练呢？啊，
4: 因为我这体重，我找到一个小窍门，
0: 找到小窍门，一个后跟脚后跟，对，
4: 脚跟已经沾地了。
1: 哦，
4: 这样就稳很多。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在抖。
4: 那肯定抖。
0: 所以赵老师，你看您那个脚抖是很常见的
4: 啊，
0: 因为是站桩嘛，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在停留的环节当中要多停一些时间
4: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站桩的时候还会锻炼什么？最主要还是锻炼腿部的一个肌肉。反正老话说人老腿先衰，下肢力量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腿练多粗，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力量。
1: 那上次呢，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蒸芹菜叶，那今天您带来哪道菜呢？
4: 刚才说了，有了一个秘制的酱料，对，我用这个酱料为高老师做一个湖南的名菜，剁椒鱼头，而且是双色的。
1: 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咱们这个鱼呢简单的加工一下，这个我在做鱼的时候，来各位老师来搞点蒜，炖鱼一定要缺不了蒜，这个也是就是把肉打一下花刀就可以让它便于入味儿。
1: 我一般吃鱼是我只吃这边，就是先抢这一块，
0: 对，这块也是活肉，就是它会比较嫩滑一些。
1: 张老师干的活
2: 干的，我们都不是这么干的，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1: 是上道具的，你看，
2: 看开了，
0: 一看就是有生活常识，
2: 平时研究出来一些小诀窍。
0: 对，这个鱼呢可能平时咱们在家里做这个剁椒鱼头的时候啊，喜欢直接生着抹上酱直接去蒸，对，像我的做法呢可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是喜欢把这个鱼稍微煎一下，拿热水冲汤，尤其在家里烧鱼的时候，蒜量一定要大，而且把这个蒜煸得透透的，把蒜煮烂了之后你去尝那个鱼汤非常非常的香。对，嗯，
3: 发现高老师扒蒜不仅快啊，而且还是扒的还很好，很完整，像我就扒破了。
2: 这个蒜里面就含有大量的，
3: 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也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
1: 抗氧化，
3: 对，然后还有一定的炎症，现在研究发现呢它对于癌细胞的一个扩散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抑制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胃肠比较敏感的或者脆弱的人呢，要建议把它就是蒸熟之后或者是烹饪之后然后再来吃，不要生食。
1: 其实中原我们也是啊，吃面条就一定要就蒜，但兰州那边是吃烧烤吃肉就一定要就蒜，
3: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没错没错，还是加入开水，水量稍微大一点，将将没过鱼。其实这个菜不要不光要用辣椒去蒸它，还要吃它的汤，最后配上米粉啊，或者说配上面条啊，在这汤里边稍微一拌。
3: 那赵老师，我们这个辣椒酱的话，什么时候加呀？
0: 一会儿煮完了之后，对，煮完了之后要抹上面，抹上面再稍微给它蒸一下，对，把辣椒的香味蒸到鱼肉里面。
2: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0: 对，这就是我自己带来的秘制剁椒酱。这里面加上蒜末，加上豆豉，这黑色的是豆豉，对，它这个还有一些豉香味儿。这个呢，就是买的这个现成的这个海南黄椒酱，啊，又有豉香味儿，又有辣味儿，这两个相结合，又加上鱼肉的鲜，啊，去平衡一下。最后一会儿我摆的时候呢，也会摆一个，看看能不能摆成一个太极的图案。对对对。
3: 其实鱼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鱼头它里边呢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维生素 D， 从营养成分上是非常好的，嗯，一个补充。
2: 张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哦，一般像比如说很多人吃这个鸡脑、
1: 鸭头、鸭脑袋，
2: 对，就是那像这种的话，高胆固醇的人适合吃吗？
3: 不太建议常吃，偶尔吃是可以的。
1: 还是想凡事要有个度，
3: 有个度，嗯，什么都归到太极上了。
2: 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生命哲学嘛，很多事情呢，它总能画一个圆，
1: 画圆圈
2: 回来，
3: 对，回到了原点。
1: 所以你看那个金庸武侠电影里面很多武侠剧。有句特别经典的台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紧着又跳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虽然看着它一句话是绕了一个圈，但是当你再绕回来的时候，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对，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
2: 我这个汤它又变白了，这是我追求的那个白汤，
1: 这个可是中间没看赵老师动任何手脚，这汤居然是白的，
3: 很白很白。
2: 你这个对于高老师这是小 case。赵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画一个线出来，
0: 红色的，他们也给他，
3: 这红黄一对比，真的很鲜艳，这是饮食的美学，
0: 嗯，有点太极那个意思吧，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呀，就点一点，
3: 画龙点睛，
1: 啊，很可以，很不错，对。

0: 就是鱼香绕梁。
1: 鱼香绕梁，对。
2: 把这汤稍微浓一下，加点味儿浓一下就可以。这个蒸个三五分钟，让这个剁椒味完全浸到这个鱼肉里面。
1: 如果是那个像就像后厨那种大火的话，是不是开大火它很快就能收汁了？
2: 对，这个现在汁已经就相对来说浓稠了一些。
0: 就是要熬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标准啊或者要求才算可以呢？
2: 我们感觉就是让它完全乳化，就是油、蛋白质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个这小分子里面这三种物质全都包含了，就像就是你拿勺，尤其拿勺感觉出来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就 OK 了。这汤基本上可以了，很浓了，这鱼头也差不多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完美。
3: 那你再补一下
2: 我的鱼汤啊。
0: 这道菜很期待呀。
2: 好，这个菜品完成了。
3: 嗯，好听的名字呢叫什么？
2: 太极双椒蒸鱼头。
3: 太极双椒蒸鱼头，出锅了。

0: 来，再次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请您吧，来动一下我们的鱼的第一筷子。
2: 对，
1: 先来这个。
0: 点睛之笔是吗？哦，
1: 比较喜欢吃鱼眼。
0: 啊，是鱼眼，嗯，明目。
2: 但确实很嫩很嫩的口感，
3: 像豆腐一样，
4: 丝滑。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菜的一个设计用意吧。
5: 咱们有一个辣菜，太极双椒蒸鱼头。对，咱们配几个稍微清淡一点的芹菜。完了，这个呢是丝瓜，它这个丝瓜吃着非常非常的清甜。另外一个呢就是木耳，凉拌木耳。咱们全都是热菜了，那来一个凉拌菜，冷热再结合一下。
0: 五行五色平衡餐，
1: 对，
0: 这个一下子就感觉我们这个吃饭也吃出了一定道理来了，
2: 太极平衡。
0: 对，首先黑色对应是我们五行的什么呢？
1: 水。
0: 水，对不对？你看这个红色是火，然后黄色是土，白色是
1: 金，
5: 对，
1: 绿色是木，
0: 绿色是木。那其实每个颜色是不是也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啊？
2: 那么就是五色啊，入五脏。比如说呢，像这个青色，其实对应的是肝和这个木，它呢有疏肝解郁，然后还有包括呢促进气血循环、缓解情绪压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红色，包括我们这里边的剁椒红色，还有包括我们凉拌木耳里边的这个红色的话呢，它其实是能够起到呢补血养心、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我们提振精神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手脚冰凉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那我们的这个黄色，比如我们黄色剁椒，还有我们的这个碱水面，对应的是脾和土。黄色的话呢，就是食物能够起到健脾和健胃的这样的效果。白色包括我们的百合，白色呢对应的就是肺和这个筋，白色食物呢就可以润肺生津。那么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凉拌木耳，对应的是黑色，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肾，然后黑色食物呢就有补肾益精、延缓衰老、强健骨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小明，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整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50克，脂肪含量是35克，总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0分钟。
0: 那高老师呢，就是您是几岁开始练习太极的？
1: 我应该是从10岁开始吧。
2: 就是因为家里就是武术世家这种吗？还是
1: 武术世家是占有一半原因，最主要是我们是就是武术之乡。
0: 你在塔沟是吗？
1: 河南焦作。
0: 铁棍山药。
1: 对，铁棍山药和云台山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除了这两大特色，还有就是太极拳。因为我们小时候起来就看到

0: 大爷大妈，然后穿个太极服，背把剑，然后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各自放各自音乐，各自不打扰，也是这受这个影响又很大。因为我当时的选择项目就是其实很多都练过，南拳啊、八极拳啊，还有什么八卦掌啊、军器类其实都练。拔尖越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很多拳种我们必须得扔掉，就专攻一项。对，所以最后就选了太极拳。
1: 那您认为太极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0: 可能来说就是应该，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可能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对，因为小时候我挺调皮的，我们老家话说特别捣蛋，三天两头的惹事儿，
2: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对对对，就这种时不时螺丝在紧紧拧一拧。练完太极拳之后，然后慢慢其实感受到太极的这个刚和柔之间的相互变化。其实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会控制好我们自己。就像说太极掌握一个平衡，我们不管在虚实阴阳相互变化之间，我们怎么去能够把这个平衡始终不停地在端着，始终不停地找到这个平衡这个点。很多时候就是太极拳的理论给我来说，在性格这一块来说，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那您刚才提到性格方面啊，就比如说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让你突然间感觉到，哎，这就是我学不学太极的一些不同之处。
0: 我觉得就是还是和人相处吧，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和人接触的时候，我自己作为本我的一个状态，不用特别的自卑，然后另外也不用特别的自信，就是保持一个温和的心态。
1: 那算不算中庸之道呢？
0: 你像太极它讲平衡的话，就另一个层面上它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1: 是您刚才提到的，他对性格方面的塑造还是有一定变化的。
3: 对，
1: 那孩子如果去练的话，那会不会去打磨他们的一些就是锐意进取的这种性格呢？或者因为孩子我们都要讲他们要年轻化有冲劲嘛，但是太极我们讲究他们要静。
4: 对，
1: 其实这也是我一个疑问。
0: 所以说太极就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一个对立面，凡事都有个两面性，因为本身太极拳它展示的就是一个特别慢特别柔，所以在慢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很多孩子啊，或者很多人性格去稳下来。但是反之，太极拳它是蹲下去练的，它还有一些特别快特别刚猛的动作。我们说慢是为了更快，尤其是咱们一开始在推手是一样的，推手来回推动作是特别慢的，但是真的用快手只在一瞬间。那么在练拳当中也是一样，它有很多发力的一些动作。就是少年去练习太极拳的，就是因为刻板印象全是在老年人这一块。
1: 对，你看太极剑、太极扇
0: 啊，包括还有什么太极刀、太极枪啊、伞啊什么等等，很多很多太极球特别特别多。对，其实很多刻板印象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是这样的，因为他做不了太多的剧烈性运动，
1: 他们非常适合太极这项运动。
0: 但是其实青少年对于选择太极的人来说的话，是最合适的一个人群。第一是他有一个力，他浑身有劲儿，他可以把太极拳这个劲儿啊不用蛮力去发出来，用那种很轻巧劲儿给他啪发出去。发出去之后，对于青少年来说既有一个情绪性的发泄，就像他们去练一些武术或者格击搏斗啊这种的有一个宣泄。另外呢，还有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的问题一个改善，它会让自己心态静下来。你说静能生慧，然后其次呢，哎，又把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又锻炼出来了。普及太极拳，因为它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符号嘛，对，而且本身太极拳的一些理论呢，一些这个它的哲学的观念，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给他树立非常正确的三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有很多运动呢，我们比较适合团队性，我们去建立的这个团队协作，有些运动呢我们适合对抗性，然后培养大家的一个意志。但是有些人的性格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属于社恐，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一块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在家天天刷视频。我觉得太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太极跟书法也是一样的，我写书法，或者说弹琴呐、或者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就能够静下来、沉下来。
0: 对于很多。

0: 和这些社恐人倒没关系，其实他练好了之后，他字写好，他琴弹好了，自然他慢慢开始有勇气跟别人去交流了。对，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慢慢开始转变了。嗯，
1: 对对，那您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他很多时候他会进行一个焦虑。那焦虑的人群，他们练太极，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益处？
0: 其实还是。

0: 很有艺术。
1: 对，但是当大家站在这儿开始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气场能量就已经开始转换了，
0: 就不一样了，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包括你往这儿一站的时候，你没看本期我都不怎么跳跃了，对，因为我觉得就像一个格格不入，就是老师已经把这个气场全部就带动了。那包括呢，刚才导演跟我们说，哦，我们今天场子为什么这么安静？其实就是老师往这儿一站，他那个气场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家所有的一些人。就是我们就是要安静的向大家来陈述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那太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身心上面的一些变化？
1: 对。而且太极拳本身就是始终在拿这个劲儿，就是撑着这个劲儿，就是从做任何动作还是起势啊，包括我看我刚刚做就是上期做这个动作也是一样，它很多是撑着这个劲儿，拿这个劲儿。其实就像赵老师您做饭是也是一样的，很投入。那投入进去之后，它会让您整个人就我们现在白话说叫入戏。而你入进去之后，哎，慢慢的很多这些。就像这个气场和能量就开始一点点就汇聚起来，就聚集起来了，
0: 也特别适合培养这个专注力。
2: 对
1: 啊，
0: 你看，就是做饭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2: 是，
0: 当然，他们俩是比较搭的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俩一直在不停的在做，一直在给
2: 他们的这个世界里，
0: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
2: 是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古琴和咱们的太极就特别搭。那古琴里面和太极是怎么进行一个搭配的呢？
1: 古琴一般我们是在演出上会多一些，比如说古琴在就是一个人在弹琴，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打太极，对吧？相当于是一静一动一个画面去呈现。当这个动和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观来看，太极的动它需要动中求静，而古琴的这个静呢，它需要静中求动。对，因为它始终要有这个音律在蹦。太极虽然说形体在动，但是要求内心是一个静的，正好是表象和内在，它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对差。对，而且本身在这种表演这种艺术形式上，或者说美学上来讲的话，这种的一个完美融合，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黄金比例一样，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0: 那行，今天我觉得还是收获颇丰的啊。首先呢，我们就吃到了这样的一个太极双椒蒸鱼头，然后还吃到了五行五色搭配餐，然后还包括呢跟高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顺应自然呀，还有让自己怎么心静下来的一些方法。当然站桩我也没太学会。好，那再次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1: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一个招式都是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0: 就在你讲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先去把盘子洗了，然后边听着就说啊，你说这怎么弄的？厨房模范好担当啊！这个自从就是当了奶爸之后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要操心。
1: 确实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带团队，所以呢，有些时候大大小小也是我自己干，就是碰到这种环境和场合，就条件砰就反应来，这个。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因为大家就要互相补位，其实这也是一个太极智慧嘛，对吧？

0: 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0: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即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

0: 高压锻炼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

0: 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1: 嗯，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校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1: 嗯，
3: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

0: 那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和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啊，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

0: 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林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4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

0: 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着长足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5: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

0: 爱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辨资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辨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1: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0: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角色

0: 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1: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2: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题要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一下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3: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

脚踝、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0: 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石老师啊，您看云帆的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好，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好，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好，那么最后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好，云帆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立，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

0: 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哦，
1: 明白了。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 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

0: 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嗯，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跑平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半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心率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3: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

0: 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
0: 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它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它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它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但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它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它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2: 差不多这块。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0: 嗯，好，你快起来吧。
1: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好了。

0: 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1: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0: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的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0: 云帆呢？
3: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0: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3: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1: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0: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

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

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

0: 那个忐忑的心声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1000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一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吗？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

0: 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1: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0: 那就覆盖式。

0: 哦，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嗯，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哇塞，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
1: 好好，
0: 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0: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第一段。
1: 对，
0: 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0: 什么是 STAR 法则
1: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

0: 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2: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2: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2: 对，
1: 那第三段呢？
2: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3: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

0: 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0: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 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 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以系统掌握该领域。

0: 与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

0: 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

0: 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

0: 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

0: 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

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君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婵，很高兴呢又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2: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今天呀，我带来一款我这个秘制的酱料，但具体什么菜我不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来猜一下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好，小明，小明，
3: 我在。今天的线索是四个字：顺应自然，
0: 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太极八卦，还用说吗？
2: 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呀。
0: 对，那不就是你的搭档吗？
2: 没错。
3: 请看 VCR。

0: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小明，小明，高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新知识啊？
2: 接下来请看一段视频。
1: 您先说一下，看完了刚才那段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太极到处都有，而且配合我们的古风的音乐，真的是相得益彰，
4: 充分体现了叫一静一动，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唯美。
0: 古琴是对咱们有3000多年历史的，然后太极也是一样，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其实是相互共通的，共融的，
1: 相得益彰。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听到古琴的这悠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整个人的身心是能沉静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的古琴老师他在每次练习的时候呢，他都要进行一个焚香。
0: 嗯，对，
1: 稍微的置身在这个环境当中。
0: 是的，
1: 而且他其实禁止我去练古琴的，因为他觉得我静不下来，很燥。就是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0: 其实我太极应该也练不了太好，因为太极也讲究一个静。
1: 可以，没事，您按照上一次练一两个动作就没问题的。
0: 哦，那您就教我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积累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除了上次教您的，我想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是站桩。首先第一个是这么站着，对吧？这是静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小腹面前，对，也可以放在这个身体的正前方，这个我们叫抱球桩。好，然后两个手也可以放在两侧，我们这个叫俯按桩。
0: 这个叫拍案崛起桩。
1: 起的话就不叫站桩了。好，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什么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啊，两手往后打，后臀大肌、腰肌，然后甚至我们脖子，哎，要往后仰一点，对，腿一定要伸直。
0: 腿要伸直是吗？等一下啊。
1: 对，这个动作对您来说应该没问题。
0: 太简单了。
1: 上球。问题是在这儿，上球。
0: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1: 您可以试一下这个，对，一个脚可以，对，对。
2: 我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0: 平衡就很重要
1: 啊。单脚站立，对。
0: 不，我先站稳它。
3: 平衡。
0: 我先站稳，然后我夹脚，
1: 然后飞，对对对对，
0: 哎，
1: 小心点，小心点，对。
0: 你看，稳住了，我就成功了。
1: 对，首先啊，就是我们脚先踩上去，当然建议咱们大家啊，不要轻易去练这个动作，哦，因为这个动作，你看我们有时候脚踝在这转来转去的，
0: 对，容易损伤脚踝。
1: 对，所以这个脚就是一个平衡性，一个单腿站立的一个平衡，对，完全锻炼咱们的平衡能力。
0: 不练呢？啊，
2: 因为我这体重，我找到一个小窍门，
1: 找到小窍门，一个后跟脚后跟，
2: 对，脚跟已经站地了。哦，这样就稳很多。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你在抖。
2: 那肯定抖。
1: 所以赵老师，你看您那个脚抖是很常见的啊，因为是站桩嘛，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在停留的环节当中要多停一些时间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站桩的时候还会锻炼什么？最主要还是锻炼腿部的一个肌肉。反正老话说人老腿先衰，下肢力量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腿练多粗，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力量。
0: 那上次呢，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蒸芹菜叶，那今天您带来哪道菜呢？
2: 刚才说了，有了一个秘制的酱料，对，我用这个酱料为高老师做一个湖南的名菜剁椒鱼头，而且是双色的。
0: 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咱们这个鱼呢，简单的加工一下。这个我在做鱼的时候，来，各位老师，包点蒜。炖鱼一定要缺不了蒜，这个也是，就是把肉打一下花刀就可以，让它便于入味儿。
1: 我一般吃鱼的时候，我只吃这边，就是先抢这一块。
2: 对，这块也是活肉，就是它会比较嫩滑一些。
1: 张老师干的活？
0: 干的，我们都不是这么干的。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1: 是上道具的，你看，呵，
0: 看，开了，
2: 一看就是有生活常识，
0: 平时研究出来一些小诀窍。
2: 对，这个鱼呢，可能平时咱们在家里做这个剁椒鱼头的时候啊，喜欢直接生着，抹上酱直接去蒸。对，像我的做法呢，可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是喜欢把这个鱼稍微煎一下，拿热水冲汤。尤其在家里烧鱼的时候，蒜量一定要大，而且把这个蒜煸得透透的，把蒜煮烂了之后，你去尝那个鱼汤，非常非常的香。对，嗯。
5: 我发现高老师扒蒜不仅快啊，而且还很扒得还很好，很完整，像我就扒破了。
0: 这个蒜里面就含有大量的，
5: 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也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
1: 抗氧化、啊、
5: 对，然后还有一定的炎症，现在研究发现呢，它对于癌细胞的一个扩散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抑制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胃肠比较敏感的或者脆弱的人呢，要建议把它就是蒸熟之后或者是烹饪之后然后再来吃，不要生食。
1: 其实中原我们也是啊、嗯、吃面条就一定要就蒜，
5: 但
1: 兰州那边是

0: 吃烧烤吃肉就一定要就蒜，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没错没错，还是加入开水。血量稍微大一点，姜姜莫过鱼。其实这个菜不要不光要用辣椒去蒸它，还要吃它的汤，最后配上米粉啊，或者说配上面条啊，在这汤里边稍微一拌。
1: 那赵老师，我们这个辣椒酱的话什么时候加呀？
2: 一会儿煮完了之后，对，煮完了之后要抹上面，抹上面再稍微给它蒸一下，对，把辣椒的香味蒸到鱼肉里面。
1: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2: 对，这就是我自己带来的秘制剁椒酱。这里面加上蒜末，加上豆豉，这黑色的是豆豉，对，它这个还有一些豉香味。这个呢，就是买的这个现成的这个海南黄椒酱，啊，又有豉香味又有辣味，这两个相结合，又加上鱼肉的鲜，去平衡一下。最后一会儿我摆的时候呢，也会摆一个，看看能不能摆成一个太极的图案。对对对。
1: 其实鱼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鱼头它里边呢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维生素 D， 从营养成分上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3: 张老师，我想问你一下一般像比如说很多人吃这个鸡脑、
4: 鸭头、鸭脑袋，
3: 对，就是那像这种的话，高胆固醇的人适合吃吗？
1: 不太建议常吃，偶尔吃是可以的。
4: 还是想凡事要有个度，
1: 有个度，什么都归到太极上了。
3: 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生命哲学嘛，很多事情呢，它总能画一个圆，
4: 画圆圈
3: 回来，
1: 对，回到了原点。
4: 所以你看那个金庸武侠电影里面很多武侠剧。有句特别经典台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紧着又跳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虽然看着它一句话是绕了一个圈，但是当你再绕回来的时候，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对，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
3: 我这个汤它又变白了，这是我追求的那个白汤。
4: 这个可是中间没看赵老师动任何手脚，这汤居然是白的，
1: 很白很白。
3: 这个对于高老师这是小 case。赵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画一个线出来。
2: 红色的，他们也给他。
1: 这红黄一对比，真的很鲜艳，这是饮食的美学。
2: 有点太极那个意思吧，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呀，就点一点，
1: 画龙点睛。
4: 很可以，很不错。
3: 就是鱼香绕梁。
4: 鱼香绕梁，对。
2: 把这汤稍微浓一下，加点味儿浓一下就可以。这个蒸个三五分钟，让这个剁椒味儿完全浸到这个鱼肉里面。
4: 如果是那个像就像后厨那种大火的话，是不是开大火它很快就能收汁了？
2: 对，这个现在汁儿已经就相对来说浓稠了一些。
1: 就是要熬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标准啊或者要求才算可以呢？
2: 我们感觉就是让它完全乳化。就是油、蛋白质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小分子里面这三种物质全都包含了，就像就是你拿勺，尤其拿勺感觉出来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就 OK 了。这汤基本上可以了，很浓了，这鱼头也差不多了。
3: 哎，好了，
4: 完美。
3: 那你再补一下。
2: 我的鱼汤啊。
1: 这道菜很期待呀、
2: 好，这个菜品完成了。
3: 好听的名字呢叫什么？
2: 太极双椒蒸鱼头。
3: 太极双椒蒸鱼头，出锅了。

0: 哦，
1: 他比较喜欢吃鱼眼。
0: 啊，是鱼眼，嗯，明目。
2: 但确实很嫩很嫩的口感，
3: 嗯，
4: 像豆腐
3: 丝滑。

0: 吃着非常非常的清甜。另外一个呢就是木耳，凉拌木耳，咱们全都是热菜了，那来一个凉拌菜，冷热再结合一下。
1: 五行五色平衡餐，
2: 对，
1: 这个一下子就感觉我们这个吃饭也吃出了一定道理来了，
3: 太极平衡。
1: 对，首先黑色对应是我们五行的什么呢？
2: 水。
1: 水，对不对？你看这个红色是火，然后黄色是土，白色
2: 是金，
4: 对，
2: 绿色是木，
1: 绿色是木。那其实每个颜色是不是也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啊？
3: 那么就是五色啊，入五脏。比如说呢，像这个青色，其实对应的是肝和这个木，它呢有疏肝解郁，然后还有包括呢促进气血循环、缓解情绪压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红色，包括我们这里边的剁椒红色，还有包括我们凉拌木耳里边的这个红色的话呢，它其实是能够起到呢补血养心、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我们提振精神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手脚冰凉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那我们的这个黄色，比如我们黄色剁椒，还有我们的这个碱水面，对应的是脾和土。黄色的话呢，就是食物能够起到健脾和健胃的这样的效果。白色包括我们的百合，白色呢对应的就是肺和这个筋，白色食物呢就可以润肺生筋。那么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凉拌木耳，对应的是黑色，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肾，然后黑色食物呢就有补肾益精、延缓衰老、强健骨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小明，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整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50克，脂肪含量是35克，总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0分钟。
1: 那高老师呢，就是您是几岁开始练习太极的？
2: 我应该是从10岁开始吧。
3: 就是因为家里就是武术世家这种吗？还是
2: 武术世家是占有一半原因，最主要是我们是就是武术之乡。
1: 你在塔沟是吗？
2: 河南焦作
1: 铁棍山药。
2: 对，铁棍山药和云台山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除了这两大特色，还有就是太极拳。因为我们小时候起来就看着大爷大妈，然后穿个太极服，背把剑，然后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各自放各自音乐，各自不打扰，也是这受这个影响有很大。因为我当时的选择项目就是其实很多都练过，南拳啊、八极拳啊，还有什么八卦掌啊、军器类其实都练。拔尖越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很多拳种我们必须得扔掉，就专攻一项。对，所以最后就选了太极拳。
1: 那您认为太极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2: 可能来说就是应该，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可能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对，因为小时候我挺调皮的，我们老家话说特别捣蛋，三天两头的惹事儿，
0: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2: 对对对，就那种时不时螺丝在紧紧拧拧。练完太极拳之后，然后慢慢其实感受到太极的这个刚和柔之间的相互变化。其实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会控制好我们自己。就像说太极掌握一个平衡，我们不管在虚实阴阳相互变化之间，我们怎么去能够把这个平衡始终不停在端着，始终不停地找到这个平衡这个点。很多时候就是太极拳的理论给我来说，在性格这一块来说，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那您刚才提到性格方面啊，就比如说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让你突然间感觉到，哎，这就是我学不学太极的一些不同之处。
2: 我觉得就是还是和人相处吧，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和人接触的时候，我自己作为本我的一个状态，不用特别的自卑，然后另外也不用特别的自信，就是保持一个温和的心态。
1: 那算不算中庸之道呢？
2: 你像太极它讲平衡的话，就另一个层面上它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1: 是您刚才提到的，他对性格方面的塑造还是有一定变化的。
4: 对，
1: 那孩子如果去练的话，那会不会去打磨他们的一些就是锐意进取的这种性格呢？或者因为孩子我们都要讲他们要年轻化有冲劲嘛，但是太极我们讲究他们要静。
3: 对，
1: 其实这也是我一个疑问。
2: 所以说太极就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一个对立面，凡事都有个两面性， 因为本身

0: 人泰拳它展示的就是一个特别慢特别柔，所以在慢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很多孩子啊，或者很多人性格去稳下来。但是反之，太极拳它是蹲下去练的，它还有一些特别快特别刚猛的动作。我们说慢是为了更快，尤其是像咱们一开始在推手是一样的，推手来回推动作是特别慢的，但是真的用快手只在一瞬间。那么在练拳当中也是一样，它有很多发力的一些动作，就是少年去练习太极拳的，就是因为刻板印象全是在老年人这一块。
1: 对，你看太极剑、太极扇，
0: 然后还有什么太极刀、太极枪、伞啊，什么等等，很多很多，太极球特别特别多。对，其实很多刻板印象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是这样的，因为他做不了太多的剧烈性运动，
1: 他们非常适合太极这项运动。
0: 但是其实青少年对于选择太极的人来说的话，是最合适的一个人群。第一是他有一个力，他浑身有劲儿，他可以把太极拳这个劲儿啊，不用蛮力去发出来，用那很轻巧劲儿给他啪发出去。发出去之后，对于青少年来说，既有一个情绪性的发泄，就像他们去练一些武术，或者格击搏斗啊这种的，有一个宣泄。另外呢，还有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的问题一个改善，他会让自己心态静下来。你说静能生慧。然后其次呢，哎，又把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又锻炼出来了。普及太极拳，因为它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符号嘛，对。而且本身太极拳的一些理论的一些这个它的哲学的观念，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给他树立非常正确的三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有很多运动呢，我们比较适合团队性，我们去建立的这个团队协作，有些运动呢我们适合对抗性，然后培养大家的一个意志。但是有些人的性格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属于社恐，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一块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在家天天刷视频。我觉得太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太极跟书法也是一样的，我写书法或者说弹琴呢、或者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就能够静下来沉下来。
0: 对于很多这些社恐人倒没关系，其实他练好了之后，他字写好，他琴弹好了，自然他慢慢开始有勇气跟别人去交流了。对，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慢慢开始转变了。
1: 对，那您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他很多时候他会进行一个焦虑。那焦虑的人群他们练太极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益处？
0: 其实还是很多，还是要从这个性格上，或者说咱们从这个让他第一步先心静下来。按照我以往经验，上课的很多来说，就是焦虑的或者社恐的或者说特别亢奋的那种都会很有
1: 益处。
0: 对，但是当大家站在这儿开始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气场能量就已经开始转化了，
1: 就不一样了，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包括你往这儿一站的时候，你没看本期我都不怎么跳跃了。对，因为我觉得就像一个格格不入，就是老师已经把这个气场全部就带动了。那包括呢，刚才导演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场子为什么这么安静，其实就是老师往这儿一站，他那个气场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家所有的一些人，就是我们就是要安静的向大家来陈述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那太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身心上面的一些变化？
0: 对，而且太极拳本身就是始终在拿这个劲儿，就是撑着这个劲儿，就是从做任何动作还是起势啊，包括我看我刚刚做就是上期做这个动作也是一样，它很多是撑着这个劲儿，拿这个劲儿。其实就像赵老师您做饭是也是一样的，很投入。那投入进去之后，它会让您整个人就我们现在白话说叫入戏。当你入进去之后，哎，慢慢的很多这些。就像这个气场和能量就开始一点点就汇聚起来，就聚集起来了。
1: 也特别适合培养这个专注力。
2: 对
1: ，你看，就是做饭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2: 是，
1: 当然，他们俩是比较搭的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俩一直在不停的在做，一直在给
2: 他们的这个世界里，
1: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
2: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古琴和咱们的太极就特别搭。那古琴里面和太极是怎么进行一个搭配的呢？
0: 古琴一般我们是在演出上会多一些，比如说古琴在就是一个人在弹琴，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打太极，对吧？相当于是

0: 静一动一个画面去呈现。当这个动和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观来看，太极的动它需要动中求静，而古琴的这个静呢，它需要静中求动。对，因为它始终要有这个音律在蹦。太极虽然说形体在动，但是要求内心是一个静的，正好是表象和内在它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对差。对，而且本身在这种表演这种艺术形式上，或者说美学上来讲的话，这种的一个完美融合，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黄金比例一样，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1: 那行，今天我觉得还是收获颇丰的啊。首先呢，我们就吃到了这样的一个太极双椒蒸鱼头，然后还吃到了五行五色搭配餐，然后还包括呢跟高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顺应自然呀，还有让自己怎么心静下来的一些方法。当然站桩我也没太学会。好，那再次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0: 谢谢。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个招式都是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1: 就在你讲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先把盘子洗了，然后边听着就说啊，你说这怎么弄的？厨房模范好担当啊。这个自从就是当了奶爸之后呢，是不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要操心？
0: 确实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带团队，所以呢，有些时候大大小小也是我自己干，就是碰到这种环境和场合，就条件砰就反应来，这个。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因为大家就要互相补位，其实这也是一个太极智慧嘛，对吧？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

0: 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

0: 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2: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3: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3: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
1: 嗯，
3: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0: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

0: 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哎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啊，协会可以进入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映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

0: 让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它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2: 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2: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1: 嗯，
2: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
1: 嗯，
2: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

0: 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

0: 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
1: 嗯，
0: 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嗯，
0: 啊，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2: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足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1: 嗯，
3: 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1: 嗯，
3: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
1: 嗯，
3: 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4: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
1: 嗯
4: 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1: 嗯，
4: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0: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0: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

0: 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

0: 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1: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确实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2: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

0: 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2: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跨界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

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接力跑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交接棒技术和情境趣味融为一体，在奔跑中挑战自我，同学们密切配合冲向终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精准交接，默契冲刺，享受接力跑的无限魅力吧。

0: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同学们，他们的表现是不是特别震撼？是。今天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让我们也能跑得更快，接得更稳。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激活热身，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

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还记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看的接力跑比赛吗？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志强老师。
2: 你好同学们，我就是今天视频当中第四棒的运动员吴志强。 Great Britain for Italy。
3: 一个惊喜吧，就是吴志强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看过他和那个其他运动员比过的4x100米比赛。
2: 今天很高兴过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接力跑。我刚刚在场下观看了同学们的这个接力训练，大家很认真也很努力。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城市运动会，当时我担任第三棒运动员。我与我的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的时候，由于着急没有把棒子交到我的第四棒运动员的手里，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棒子掉到了地上，我与冠军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我也会在训练当中给同学们去教这个接力的这个细节和技术。

0: 接力不是一个人快，而是两个人同时快。第一呢，我们同学们在接力跑的时候，我们的手掌应该是朝你队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同学们在交接的时候有点心急，比较着急，等待他把手伸出来，手掌面向你之后，再把去手接力棒推向这个手掌的中心位置。
1: 下面请根据自己的问题进行分层分组练习。手型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左边练习区域找吴老师纠正动作。交接棒时机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右手边练习区域，我给大家纠正动作。好，开始练习吧。
0: 大拇指和食指要打开，不要并拢，并拢的话不好给，这样也不好握，明白吗？看见了吗？这样的话把你的虎口张开了之后，我们的接力棒才会递到这个中间之后好握一些啊，这是手型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前面的同学呢伸手的时候，尽可能让你的掌心向他的这个面部啊，掌心要推向他的面部。后面的同学拿好咱们的棒子之后，看准他的手势之后，迅速的推向这个掌中间就 OK 了。好，来准备开始，一二一接。好啊，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畅还有这个传递的这个速度比之前好很多了。好，看一下。好，对，很好。又着急了，等他手出来了之后稳定住了你再给。好，
1: 传慢的同学注意不要太着急，等到你们两个的速度同步的时候再进行传接。好，预备，对，向后回头看一下，到你的标志点了，快起跑。同学们，经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同学们，今天的课我看得特别开心，进步非常明显，我作为运动员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我给大家们几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要讲的是技术，那么我们前面的同学伸手的同时要手掌要向后，要伸向我们后面的同学。第二是时机，我们前面的同学的速度和后面的同学的跑过来的速度一定要是同步的。第三个就是默契，我们在比赛当中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默契，我们后面的同学喊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同学应该是信任后方的同学，要尽快的把手伸出来。第四点，比赛的心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注重我们的交接技术，发挥出我们的交接的技术才会赢得比赛。最后，接力跑也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样，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不管你们以后在人生还是比赛的道路上，都能希望把今天的技术、心态、比赛都能运用到，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0: 同学们再见！世界冠军吴志强老师，他给我们做的许多的示范动作和改进的要求，感觉自己就是击棒和手势的动作都不太标准，然后听完了之后感觉有很大的进步。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出色。课后作业是绘制接力跑的攻略图，注意在攻略图上要标明起跑区和接力区，并写上每个区的技术要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团队的配合比较重要，如果棒掉了的话，整个团队可能都赢不了名次了。
2: 体育就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还有能锻炼身体、提高素质。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刘云老师的接力跑教学内容体现了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等丰富的育人元素，也是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而短跑名将、东京奥运会4x100米铜牌获得者吴志强老师的现场讲授，使本次课程更具意义。接力跑的接力。 不仅是物理上的传接棒子，更是团队精神上的传递责任、协作共进。因此，团结协作是接力跑的灵魂。刘云老师在本次课程中与冠军一起带领学生练习交接棒的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比赛，就是一次生动的团结协作意识培养的实践课。此外，课程中的热身活动。 对交接棒技术和实际的讲解等，也是对科学求实的体现。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既增强体质，也培养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也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所以说，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 我们所构建的体育大思政，可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3: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不止于校内深耕，二十中学更打破校园边界。 让体教融合的养分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先后与北京体育大学深度合作，催生了冠军界校园的精彩篇章。奥运健儿的分享，点燃了学生的梦想。引进国家队教练，聘请北体大、清华大学专职体育教练，利用国家训练基地、北大、北体大场馆等措施。 让学生享受到最高水平的专业发展指导，成立了冠军实验班，为体育特长生的学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先后建立了田径、柔道、羽毛球等13个体育社团，汇集每一名热爱体育运动的学子。曾经只是在电视上仰望的运动项目，如今成为了学生课后追逐的热爱。 有所学，必有教的承诺，让每一个热爱体育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发光的舞台。对于体育。

挖掘人才。学校精心构建了三通道五保证的体系，更是助力学生的成长的阶梯。从校级代表队到区级集训队，再到国家级青训基地，三级通道为好苗子搭建了上升的平台。智慧体测精准施材，生理监测调控负荷，营养师定制膳食，竞赛舞台展示风采，学业管理护航成长，五不保障环环相扣，既雕琢运动天赋，又守护文化学习，真正实现了学训双优。在这里，体育早已超越了技能传授的范畴，它是跑道上咬牙坚持的坚韧，是赛场上默契配合的协作，是领奖台上不骄不馁的从容。体教融合如同春风化雨，让强健的体魄成为承载理想的基石，让坚韧的意志化作攀登高峰的力量。当无数学子在这样的培育中成长，他们必将以昂扬的姿态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成为真正的时代脊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

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

0: 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

0: 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 为中国汽车培养

0: 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0: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和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

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0: 嗯，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1: 嗯，
0: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林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

0: 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书还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嗯，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其他的德智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3: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

0: 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所以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1: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1: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3: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1: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3: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4: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6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6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

0: 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2: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3: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题要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一下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4: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

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

0: 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直通高招职校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6: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7: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吧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2: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

0: 要去沟通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
1: 嗯，
2: 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嗯，
2: 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
1: 嗯，
2: 啊，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
1: 嗯，
2: 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0: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
1: 嗯，
0: 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两位老师打配合两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
1: 嗯，
0: 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0: 对对对对，
1: 李老师当时呢？
2: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啊，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啊，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
1: 嗯，
2: 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
1: 嗯，
2: 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
1: 嗯
2: 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嗯，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嗯，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一些主食。
1: 嗯，
0: 他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1: 嗯，
0: 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
1: 啊，
0: 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0: 对对对，
1: 不仅要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2: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
1: 嗯，
2: 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它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
1: 嗯，
2: 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
1: 嗯，
2: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啊，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
1: 嗯，
2: 啊，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
1: 嗯，
2: 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2: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 挺进决赛。
1: 嗯，
2: 啊，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

0: 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嗯，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嗯，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
1: 嗯，
2: 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啊，我举个小例子吧，我们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
1: 嗯，
2: 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嗯，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
1: 哦，
2: 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
1: 嗯，
2: 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嗯，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2: 对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
2: 对对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
1: 嗯，
2: 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啊，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1: 意
2: 志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
1: 嗯，
2: 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
2: 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
1: 嗯，
2: 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
1: 嗯，
2: 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2: 对，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
1: 嗯，
0: 啊，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
1: 嗯，
0: 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嗯，
2: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
1: 嗯，
2: 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
1: 嗯，
2: 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
1: 嗯，
2: 啊，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
1: 嗯，
2: 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
1: 啊，
2: 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得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
1: 嗯，
2: 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嗯，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1: 很容易被反转。
2: 对对对，
0: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啊，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
1: 嗯，
0: 啊，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

0: 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
1: 嗯，
0: 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
1: 嗯，
0: 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
1: 嗯，
0: 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
1: 嗯。
0: 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
1: 嗯，
0: 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0: 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
1: 嗯，
0: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嗯，
0: 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
1: 嗯，
2: 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嗯，
2: 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
1: 嗯，
2: 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嗯，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嗯，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
1: 嗯，
2: 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
1: 嗯，
2: 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
1: 嗯，
2: 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城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2: 对对对，
1: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又这种 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
1: 嗯
0: 啊，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先要强调脚下，

0: 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0: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一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1: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于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城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然后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李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0: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

0: 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0: 对，
1: 当然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2025 CKC， 从化战战火升级，从超级预赛的激烈厮杀到今日决赛的王者之争，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这最后的冲刺。话不多说，让我们立刻驶入，从化战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
1: 今天下午呢，我们将会只剩下所有组别的决赛了。首先呢，是从我们的学院杯的 U7 开始。现在各位从画面中已经能看到，所有的小车手已经在赛道上做好准备了。我们来跟各位从前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节的车手。这是在最前面的七号车手，七号车手呢是华正浩。然后呢，在七号车手的旁边，右边啊，第二发车的呢是88号车手的可浩生。然后在可浩生的左边啊，这边呢是车手油门踩的比较多，左边呢是第三发车的22号车手，这是可浩林。然后在旁边的是18号车手呢，这是刘子川。来看一下这节九位小朋友啊，八圈的决赛，大家跑完之后的情况。刚才这个发车呢是发得非常的快啊，后面有几位小朋友的发车呢是稍微慢了一些，不过还好在赛道上大家离的距离呢都没有到很远。22号车手可浩林看起来有提升位置哦，4号车手罗伦泽张七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走大了，冲到了草地里面，不过马上呢赛车又重新的拉回来了，问题不会很大。10号弯入弯的地方，大家都是走赛道的内侧。在今天早上的成人组的 CKC 的比赛里面呢，是有车手用雨胎，有车手用干胎啊。到现在这个赛道的情况呢，基本上又要用全员雨胎了。那唐子轩呢，虽然说是在今天早上呢是换了干胎啊，最后呢位置跟他相比，发车的时候相比呢是有掉，但是呢他的早上这节呢为他的雨胎呢是节省了不少的这个胎耗啊，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比赛里面呢，唐子轩的雨胎可以比其他的对手的雨胎呢要更新一些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一会儿的比赛。我们继续回到场上，学员杯 U7 的比赛。第一圈结束之后呢，刘子川目前是在前面领跑，18号车手22号的可浩林呢在第二，19号的王子涵在第三，潘振汉在第四，然后可浩生呢在第五的位置。比赛来到第三圈，前面的四位车手两之间的差距呢都不远。18王子川在领跑，王子涵呢在第二，可浩林呢在第三，潘振汉在第四。18、19在6号弯的弯心要遇上了，看看两位的出弯。出完之后，刘子川在外侧，王子涵在内侧啊。七号弯呢，暂时没有动手。七号弯出完之后呢，先跟上前面的两位呢，现在又带开可浩林这边的一些距离。我们继续看前面两位在10号弯的争夺。呜、哦，这边的18号车手在10号弯走了一个非常内侧的线路在防守啊。后面呢，王子涵没有变线啊，仍然是走外侧线路入弯。出弯之后呢，两人仍然是保持在王子川前，王子涵在后。但是12号弯的出弯，刘子川走得太宽了，12号弯的外侧的路肩上呢是打滑了一下，不过还好他把车控制住，又重新回到了赛道。两位车手紧贴在一起，15号弯出来进入到直道。王子涵呢在赛道上做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变线啊，走到了最内侧的线路，拿下了全场最后单圈1分27.8，然后来到1号弯的内线。19号车手王子涵应该是可以超过去，不过他1号弯出弯速度慢了一些，从左边过去呢是刘子川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后面华正浩又做出更快的单圈1分27.3。3号弯出来仍然是刘子川在领跑，王子涵在第二，后面的可浩林跟华正汉两位在前车交叉线的时候呢有缩短了一些距离。20和10号呢在6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呢都走的是内侧的线路，四位车手出6号弯。现在刘子川跟王子涵在争夺，可浩林跟华正汉也是在3、4的位置上争夺。可浩生呢是被前面的车手稍微拉开一些距离，前面呢这是于哲熙，于哲熙在13号弯的外侧啊，几台快车过去了。